0: 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第二天清晨，觉得昨天在童军观前做过的残梦还没有续完的时候，窗外面忽而传来一阵号角的声音。好梦虽然被打破，但因为这像吹碧荔似的伤阴哀野，却很含着些荒凉的古意，并晓风残月，杨柳岸边，也正好后船待发上延陵去，所以心里虽然怀着些怨恨，但脸上却只关出了一痕微笑。起来梳洗更衣，叫茶房去雇船去，雇好了一只双桨的渔舟，买了些韭菜鱼米，就在旅馆前面的码头上了船，轻轻向江心摇出去的时候，东方的云幕中间已出现了几丝红晕。有八点多钟了，舟师急得厉害，只在埋怨旅馆的茶房为什么昨晚不预先告诉，好早一点出发。因为此去就是七里滩头，无风七里，有风七十里，上钓台去玩一趟回来，路程虽则有限，但这几日风雨无常，说不定要走夜路才回得来了。过了桐庐，江心狭窄，浅滩果然多起来了，路上遇着的来往行舟树木也是很少，因为早晨吹的脚就是往建德去的快班船的信号，快班船一开，来往于两岸之间的船就不十分多了，两岸全是青青的山，中间是一条清浅的水，有时候过一个沙洲，洲上的桃花菜花还有许多不晓得名字的白色的花，正在喧闹着春雾，吸引着蜂蝶。我在船头上一口一口地喝着观岩洞的药酒，指东画西地问着船家这是什么山，那是什么港，惊叹了半天，称颂了半天，人也觉得倦了。不晓得什么时候，身子却走上了一家水边的酒楼，在和数年不见的几位已经做了党官的朋友高谈阔论，谈论之余还背诵了一首两三年前曾在同一种情形之下做成的歪诗：不是尊前爱惜身，阳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泪美人，结束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洋沉，悲歌痛哭终何补，意识纷纷说地态。直到盛筵将散，我酒也不想再喝了，船家却大声地叫了起来：先生，罗指过了，钓台就在前面，你醒醒吧，好上山去烧饭吃去。擦擦眼睛，整了一整衣服，抬起头来一看，四面的水光山色又忽而变了样子了，轻轻的一条浅水以前又窄了几分，四周的山包得格外的紧了，仿佛是前无去路的样子，而且山容峻霄，看上去觉得格外的瘦，格外的高，向天上地下四周看看，只寂寂的看不到一个人类。双桨的摇响到此似乎也不敢放肆了，一声响声过后要好半天才来一个悠悠的回响，静静静。身边水上山下岩头只沉浸着太古的静，死灭的静，山峡里连飞鸟的影子也看不见半只。在祠堂西院的客厅里坐定，和严先生的不知道第几代弟子一孙谈了几句关于年岁水旱的话后，我的心跳也渐渐地镇静下去了。嘱托了他煮菜烧饭的杂物，我和船家就从断碑乱石中间爬上了钓台。东西两石垒高个两三百尺，离江面约两里来远， 西台相去只有一两百步，但中间却夹杂着一条深谷。立在东台，可以看得出罗纸的人家，回头展望来路，风景似乎散漫一点，而一上谢氏的西台，向西望去，则幽谷里的情景却绝对的不像是在人间了。我虽则没有看到过瑞士，但到了西台朝西一看，立刻就想起了曾在照片上看过的威廉·图尔的祠堂。这四山的幽静，这江水的青蓝，简直同在画片上的克罗版色彩一点也没什么两样，所不同的就是在这儿的变化更多一点，周围的环境更芜杂不整齐一点而已。但这却是好处，足以代表东方民族性的颓废荒凉的美。从吊台上下来，回到严先生的祠堂，西院里饱啖了一顿酒肉，我觉得有点酩酊微醉了。手拿着以火柴饼制成的牙签，走到东面供着严先生神像的龛前，向四面的破壁上一看，翠墨淋漓，提在那里的竟多是些俗而不雅的过路高官的手笔。走回到了西院，静坐着喝了两碗清茶，在这儿四下无声，只听见自己啾啾喝水的舌音冲击到那座破院的败壁上去，寂静中间如同惊雷似的异响，院后的竹园里却忽而飞出一声闲长而又有节奏的鸡啼叫的声音来。同时在门外面歇着的船家也走进了院门，高声地对我说，
2: 先生，我们回去吧，已经是吃点心的时候了，你没听见那只鸡在后山啼吗？我们回去吧。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

0: 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
2: 冬天是又好又不好，大人们定要我穿了许多衣服，弄得我动作迟笨，这是我不满意冬天的地方。然而野外的茅草都已枯黄，正好放野火，我又得感谢冬了。在都市里生长的孩子是可怜的，他们只看见灰色的马路，从没有看过整齐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地。

0: 他们即使到公园里看见了比较广大的草地，然而那是细曲的像狗毛一样的草坪，枯黄了时更加难看。不用说，他们万万想不到这是可以放火来烧的。在乡下可不同了，照例到了冬天，野外全是灰黄色的枯草，又高又密，脚踏下去簌簌的响，有时没到你的腿弯上。是这样的草，大草地就可以放火烧。我们都脱了长衣，划一根火柴，那满地的枯草就碧波碧波烧起来了。狂风着地卷去，那些草就像发狂似的腾腾地叫着，夹着白烟，一片红火焰就像一个大舌头似的，会一下子把大片的枯草噬光。有时我们站在上风头，那就跟着火头跑，有时故意站在下风，看着那烈焰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涌过来，于是我们大声笑着嚷着在火焰中间跳。一转眼，那火焰的波浪已经上前去了，于是我们就又追上去送他。这些草地中往往有浮错的棺木或者骨枝蹦，火势逼近了那棺木时，我们的最紧张的时刻就来了。我们就来一个包抄，扑到火线里一阵滚，收熄了我们放的火。这时候我们便感到了克服敌人那样的快乐。二十以后成了都市人，这放野火的趣味不能再有了，然而穿衣服的多少也不再受人干涉了。这时我对于冬理应无增亦无爱了吧，可是冬天却开始给我一点好印象。二十几岁的我是只要睡眠四个钟头就够了的，我照例五点钟一定醒了，这时候被窝是暖烘烘的，人是神清气爽的，而大家又都在黑田乡，静得很，没有声音来打扰我。这时候躲在那里，让思想像野马一般飞跑，爱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够了时顶天亮起身，我仿佛已经背着人不声不响自由自在做完了一件事，也感得一种愉快。那时候我把冬和春夏秋比较起来，觉得冬是不干涉人的，它不像春天那样逼人困倦，也不像夏天那样使得我上床的时候弄堂里还有人高唱孟姜女，而在我起身以前却又是满弄堂的洗马桶的声音，直没有片刻的安静。而也不同于秋天，秋天是苍蝇蚊虫的世界，而也是疟疾光顾我的季节呀。然而对于冬有恶感则始于最近，拥着热被窝让思想跑野马那样的事儿，已经不高兴再做了，而又没有草地给我去放野火，何况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并且把窗门关紧。不过我也理智地较为认识了冬，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地统治着大地，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运命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春要来到的时候一定先有冬，冷吧，更加冷吧，你这吓人的冬。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播读。这篇矛盾的冬天写于1933年冬，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华北之际，文中所写的冬天因此具有浓烈的抒情性、象征性和哲理性，这也是矛盾散文的特色。文章结尾表现了作者对民族前途的乐观情绪和对春天的坚定信心。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子

巾，青青紫巾的紫巾。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巾，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过旋律，心里漫起一阵轻轻的茫然。人与人之间，很多走到最后只剩下无声的僵持，付出慢慢落空，心事慢慢沉淀，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却看着彼此越走越远。曾经攥紧的点滴慢慢散在风里，很多情绪说不出留不住，修补不来，只能静静看着起伏，习惯无能为力，学会收起牵挂，放下执念。生活总有猝不及防的离散，不必追问缘由，不必勉强挽留，慢慢明白，有些相遇只是一程，有些遗憾终会安放，余下时光只愿守住自己的心，顺着光阴安稳前行。

听得见旋律里藏着一场安静的远行，人生总免不了散落与分开，有些相伴走到路口，就只能各自朝着远方走去，心里有不舍，却不愿牵绊，只把柔软放在眼底。望着背影慢慢走远，情绪轻轻落在风里，只愿前路清朗，风雨有人照应，孤单时有微光相随。

旧日交集留在记忆，不必多说，不必纠缠，就让相逢归于平淡，让念想悄悄安放。有些离开不是疏远，只是换一种方式默默祝福，远远挂念。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着旋律，心底慢慢舒展。人常常习惯性地把自己困住，蜷缩在成见与不安里，锁住情绪，捂住心事，害怕受伤，也害怕外露。慢慢才察觉，接纳原本的起伏，放下紧绷的防备，顺着内心慢慢舒展，是一件很轻也很难的事。不必向外讨好，不必刻意迎合，只与自己相拥，容许情绪流动，容许心事生长，让感官松弛，让目光放开，向着风，向着光，向着自己，在静默里慢慢舒展，和生活温柔相遇。

0: 为自己开放。
1: 心底堆积了太多细碎情愫，卡在喉咙无处安放，那些辗转夜里生出的牵挂，那些相识一瞬暗藏的柔软，明明沉甸甸搁在心上，临到眼前却只化作沉默。越在意越不知该怎样落笔，该怎么开口，害怕太过笨拙惊扰分寸，害怕说太多反倒疏远。一路走来，交集浅浅，情愫深深，许多念想终究只能独自收好，轻轻藏进光阴。有些人适合放在心底，不必细说，不必求证，默然相望已是温柔。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

你交流。生活里总有起落浮沉，行事也难免被外界牵动，日子走着走着，容易顺着旁人的眼光困住自己，被琐屑裹住，慢慢忘了舒展，慢慢懂得不必等谁来成全，不必靠境遇来烘托，兴许不必依附旁人，也不必拴在过往，把纠缠轻轻放下，把为难慢慢收住，允许自己浅浅生活，慢慢偏爱自己一点，风来便迎，光来便收，只顺着本心安放情绪，让眉眼松弛，让日常轻盈，余下时光只向着温柔走，好好对待自己。

夜色沉沉的时候，心里也会落着茫然，很多期待看似遥远，仿佛隔着层层幽暗，走着走着才发觉微光从来都不在别处，那些悄悄积攒的心意，那些默默熬过的时辰，都会在安静里慢慢舒展。平凡的路途不必急着发光，不必追着热闹，一点点沉淀，一点点靠近，在清冷里护住柔软，在漫长里守住天真，总有一刻心底藏着的小小光亮会轻轻散开，像落在人间细碎的光，安静澄澈温柔地照亮一程来路。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回望来时的路，才发觉光阴悄无声息地往前走，少年的心干净又纯粹，眼里盛着柔和，藏着懵懂。一路长大，看过起落，经过离散，心事一层层变多，情绪也悄悄沉了下来。偶尔在安静的时候，会想起最初的模样，想起那些不加防备满心热诚的日子。原来最简单的温柔都留在浅浅时光里，不必追赶，不必慌张，只愿心底还留一点澄澈，留一点微光，守住当初那份干净，慢慢往前走。

一路走着，总有阴晴起落，有风掠过肩头，有雾遮住前路，岁月来回翻涌，人心难免浮沉，看过喧嚣，也经过寒凉，慢慢习惯迎面而行，不慌不忙，不必贪恋一时晴朗，也不必畏惧一程苍茫，任由世事辗转，光影交错，把心事放平，把脚步放缓，身在途中，随心慢行，风霜会来过，也终究会散去，只愿眉眼安然，来去从容，在寻常流年里静静走过人间山水，守住一份朴素，度一程浮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我们气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2: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5: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三更鼓角四更鸡，日色高升月色低，时去春秋又冬夏，舟车南北赴东西，镜中次第人眼老，世上参差事不齐，若向其中寻稳便，一壶浊酒一餐齐。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曲。

您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个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是出自明代著名的才子唐寅唐伯虎，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位历史传奇人物。这诗的头一句呢是三更鼓角四更鸡，咱们给您安排这个段子也跟鸡有关系。这是李润杰先生表演的一段快板书《半夜鸡叫》，相信这故事呢你是特别的熟悉。咱们话不多说，一起来欣赏。

咱说的半夜鸡叫一段事，发生在这1932年的那八月里，在东北福县有个太平村，那时候还是敌占区。本村有个地主名叫周富春，农民们送他个外号就叫周扒皮。这小子的模样长得可真可气。同志您不知，听着我提，他是肿眼泡鹰钩鼻，一说话把嘴角歪到脸上去。自从这个东北沦陷后，他替着鬼子办事挺积极，他还当着一个伪保长，鬼子兵天天住在他的家里。他祖先剥削穷人就有经验，传到他这儿可是新出来的方法更缺更新奇。这活一忙啊，他是多雇伙计买鹰满许的好代称，要快忙完他就使出了诡计算计你，光找着重活给伙计们干。伙计们是一天到晚累个死，可是逼得你可不能再干了，你只好自动的罢工辞。到秋后伙计们找他要粮食，哎，不但不给他还不讲理，他倒说要干你就干到完，为什么就不给我干到底，反正是也没粮食也没钱，要不服你找那皇军告我去。他可就这个样的压迫人，伙计们一年的功夫可就白费力。在这一天太阳平了西，伙计们在地里可是扛起来锄头都回去，一路上是嗨声又叹气，是你一言来我一语。这个就说这几天可把我给累坏了，那个说都怨他家里那些个坏公鸡，可有的说这个地主命好，鸡也向着他，真邪门了，不等睡觉他就提。还有的说并不是命好命歹，公鸡向着他，叫我看里边一定有他妈的鬼把戏。他以前为什么不早叫呢？为什么越忙他越叫得急？他们谈谈论论到屋里，放下来的家具就把饭吃，吃完饭赶紧就睡觉，躺在地下睡得呼呼的。咱不提伙计们再睡觉，单说说高玉宝这个小伙计，那年他才14岁，人小聪明又伶俐，就因为家中没饭吃，被迫给周家当伙计。这个在周家这个吃不饱穿不暖，是时常的挨打又受气。这几天因为拉肚子，他一宿起来2-3次，刚接完了大便他就要回去睡，忽听见了老牛呼呼的在喘气。他心想可能这草里头没有草了，我到这牛圈看看去，到牛圈看看还有草，牛回头就想睡觉去。回头来一晃，看见一个人手里头拿着个小棍子，他溜里溜秋溜到了鸡窝边，弯下腰蹲到了墙角里。天黢黑，就是看不见脸。玉宝他纳闷，心里想：这是谁？他来这儿干啥呢？哦，不用打听，不用问，可能是一个偷鸡的。他正要大声喊有贼，可又一想，不对劲儿，他偷地主与我啥关系？有钱的地主最可包，偷他也是应该的，哪怕他把鸡全偷净，也免得半夜不亮他就提。又一看这个人伸着个头，又好像用手掐着鼻梁子，玉宝他可看着很担心，心里想你可卖

慢的，你可别惊动了周扒皮呀、啊！要是怎么把你给抓起来，你说你够多冤屈？没得着东西不要紧，要把你给送到了当官可了不得呀！你大胆偷吧，甭害怕，当伙计的不管这个闲事。他正想回屋去睡觉，还恐怕惊跑了偷鸡的。怎么要是把这个惊跑了，今晚上他岂不落个白费力？哎，倒不如我躲到黑处看一看，咱们看看到底是谁来偷鸡。他看了半天没动静，只听得哎，偷鸡的装起来了公鸡皮。玉宝想，你要偷还不快点偷，为什么你来的这会儿装公鸡呀、啊、高玉宝心里头正纳闷儿。偷鸡的他站起身来，走进了牛圈里。高玉宝往草屋里边猛一躲，眼看着这个偷鸡的，只见他吃拉化着了一根火，他借着个亮瓜看看牛草里。高玉宝他顺着火链一打量，原来他是周扒皮。这老小子他学这几声鸡叫不要紧，这时候全龙的公鸡乱叫起，一传五，五传十，一杀十传遍了全村里。周扒皮这个破这个嗓子像驴叫，说怎么回事，天亮了还不给我干活去。他看看伙计们都起来了，他回到屋是一头钻到了被窝里。这时候玉宝他也回到屋里去，伙计们可正在发脾气。这个就说，我躺到铺上还没伸开腿呢，那个说我这个烟火刚刚磕到地，这紧跟着这就得起。打头的老刘说，公鸡现在叫什么？有的说他妈的还不是这催命鬼他把咱的命来逼。众人起来往外看，天还没亮，黑漆漆。玉宝说，这些个日子咱们可省事，一天到晚不脱衣。叔叔们带上家伙快走吧，到路上我有个笑话跟你们提。大家说有什么笑话快讲吧。玉宝说，不要慌，到路上听着更有趣。大家伙披起了衣裳，扛起了锄，出院门顺着大路奔正西。在路上大家又把这玉宝问，玉宝他这才说详细，说叔叔们今后千万别骂鸡，这鸡叫是人假装的啊。大家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人还会装公鸡？玉宝说，装鸡的可不是旁的人，就是周扒皮那个老东西。高玉宝把刚才的事情讲了一遍，大家伙可气得了不得。打头的老刘说，今天晚上咱不干了啊，咱到那地头睡觉去。大家齐声说同意，今晚上来个大休息。大家伙来到了地头上，吸袋烟躺下就休息。这天又冷地又湿，不大伙湿透他们身上的衣，可是他们太累了，只顾得睡觉，也搅不出来怎么的。咱不说伙计们在睡觉，再说说地主周扒皮。清早晨起，他看看伙计们没回来，心里想，还在地里头给我干活呢，不回来吃饭太好了，也免得来回跑路耽误事。跑两趟少锄二亩地，这时间长了可了不得呀，倒不如把饭送到地里去，吃完饭接着就干，多经济。他叫着放牛的李老头给他担着饭担子。周扒皮来到了地头上，看了看伙计们地上正休息，呵，这老小子他可气得直瞪眼，他可把脸绷得像老驴。他拿着棍子挨个的打，说什么，你们这些个家伙可了不得，你们吃我的，你们拿我的，你们不给我干活吃啥吃？今早晨非要给我锄完这块地，要不然你们就甭想吃东西。他用手一指，李老头，你把饭给我带回去，今早晨就要饿着你们这些个坏东西。这个周扒皮他个大闹一阵回去了，地头上可气坏了众伙计。这个就说，这种憋气我真受不了。那个说，不干了，我就回去卷行李。玉宝说，叔叔们千万可不要急，做事情好好来考虑，三遍地给他除完了，咱不干周家他倒蛮乐意，现在我有个好办法，咱们揍他一顿出出气。打头的老刘说，你这个孩子傻了吧，你说话真是没有底，周扒皮有钱又有势，打了他咱可惹不起。玉宝笑嘻嘻地说，我不傻，叔叔们听我说详细，周扒皮想把咱们累死，他半夜起来装公鸡，咱们趁着这个好机会，咱们治治他个奸险损坏万恶的老小子。

0: 伙说咱们怎么样来治他。玉宝说咱们必须如此如此如此如此给他来个别客气。哎，好，大家闻听哈哈笑，都说是这个办法真可以。天到了晌午，他们都回去，周扒皮是还在大骂不戏没出气。伙计们看看没理他，每个人心里头都有底，抓紧了时间就准备，只等到天黑半夜里，单说是晚上把灯戏。高玉宝站在了门后看仔细，咱不说玉宝在门后等，再说说这地主周扒皮，他看看院里头没有人，他出门拐弯就奔西，慢慢的溜到了鸡窝边，小棍子插到了鸡窝里，他可呼啦呼啦的摆几下，又用手掐着鼻梁子。玉宝心说，老小子你来了，今晚上可要狠狠的治治你。他叉着腰和大喊一声，有贼了。伙计们腾腾的打个箭步到院里，周扒皮一看事儿不好，一扭头就想跑回去。伙计们上前忙抓住，走上前抓着紧紧的，可有的掐着脖二梗，可有的拉着脚脖子，可是上一推子下一拉，是啪叽。周扒皮玩了个嘴啃泥，众伙计是你一拳来我一脚，那打呀，扑咚咚是扑咚咚是扑咚扑咚，如同跑玉米。伙计们越打越有劲儿，周扒皮在底下沉不住气了，哎呀一声，是我呀。伙计们说，嘿，今天打的就是你，今晚上把你个揍死算拉倒，谁叫你半夜来偷鸡。高玉宝又跑到院里喊说，保长啊快起来，我们抓住一个偷鸡的。呵，这声音传在了满院子，惊动了鬼子军官也爬起，他带着护兵往院里跑，他说是这个小子该枪毙啊。周扒皮老婆听见了，他破了个嗓子叫的急，说你他你了半天哪没说出来话。鬼子兵枪口对准了周扒皮，只听见了夸夸的枪栓响，周扒皮哎呀一声趴在地，鬼子兵上前又开枪，吓坏了周扒皮的老婆和儿子。他老婆听见了枪声响，没穿鞋跑到了当院里，穿裤子忘了拿裤腰带了，两只手就把这裤子提，他上身也没穿衣裳，走上前就拉住鬼子一，哎，别打了别打了，他是保长我的当家的。鬼子兵这才放了手。伙计们上前问详细，又没点灯，天这么黑你怎么会知道他是保长呢？他从来没到鸡窝边，为什么半夜来抓鸡呀？是是是啊，是真的呢，不信叫淘气儿拿灯去。淘气儿这个拿来了灯一盏，大家伙看得清清楚楚的，这老小子浑身上下都打肿，脑袋瓜成了茄子皮了，有两粒枪弹打到了大腿里，腿上的鲜血往外流，周扒皮疼得把泪滴。他抬起头来长出一口气，他回过身是一头钻到了鸡窝里，他的背朝上脸朝下，就好像在那儿吃鸡屎。大家伙把这个扶起来吸鸡屎，沾了一脸皮，这老小子这个抱着个大腿，哎呀哎呀的直叫唤。伙计们个个心欢喜，心里头喜欢可没笑出来。打头的老刘还是问这个老东西，说你有啥事儿可天明办不了，为什么半夜来抓鸡？猪八皮嗨声又叹气，哎，别提了，这个事儿出的可真稀奇，我在这屋里二呼呼的正睡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我给拉了着到这里。伙计们说，哎，可能许是闹鬼了，今后你要注点意，要不是我们大家来得快，还不定把你给拉哪去。说完了话把他给抬到屋里去，鬼子官给请了个医生来医治，医生说腿上的骨头打断了。嗨，这老小子他一听低头不语，真泄气，他有话只好闷在了肚子里。周扒皮由打今天起他再也不敢装公鸡了。我唱到此处算一段，同志们多把这意见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半夜鸡叫的故事是发生在我们的东北大地，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给您安排一个来自东北地区的曲艺形式，这就是二人转。咱们来听的这是郑淑云、徐振武合作表演的一段《炸包勉》，是包公的故事，咱们来共同收听。

0: 争我奉旨放粮谁不孝，老人家这般说话为哪条啊？
1: 大人您是不知道，为告状老夫我没少把罪遭啊，县官说我瞎胡闹，是州官说我去放刁，府官把状给撕掉，好悬让我坐大牢，为此特来把您找。
0: 老人家有何事你慢慢追我笑啊，
2: 老人家有何事你就直管讲。

0: 您也不让告、哦、
1: 老人家有何冤情只管笑啊，方才我听您说要把包面告，
0: 我告的正是那姓方名念名念姓方，这是为官行凶作孽他的罪难饶，
1: 你既然要把包面告，不知告的哪

儿媳容颜好，来调戏遭的拒绝挨了恼啊。谁知道四月初十那天清早，他带领一帮打手来把我家抄。

算小，可就是一走道有点睡蛇腰啊，我吵吵要告状，他却嘿嘿笑，说话是公鸭嗓，嗓门还挺高，我包面官不大，事可不算小，谁不服只管告，咱们走着瞧，这件事左邻右舍都敢担保，实在是情理难容，天地不容。

0: 行霸道，包拯胸中怒火烧，吩咐声张龙赵虎，快去找劫难凶犯莫死老。
1: 不多一时抓到了，堂上众人用目瞧，
0: 方面他走上堂来满跪倒，
1: 小刘氏身边有人搀扶着啊，
0: 包拯这才问原告老人家，你看看是不是他去吧呀你家朝啊。
1: 小刘说一见方面怕你把牙咬完，正是他活活害死我家命三条，这恶贼行凶作孽惨无人道，可惜了大人姓包，他再也姓包，同事姓包有闹好，不能一锅浇马勺，大人您祖上有德，德性高照，因此您人好心好，放纵得搞，这恶贼祖上卑微，这是现实报，因此才放这个黄花脚里精于道理，缺大德的样直冒的坏透枪的马粪包啊。
0: 包勉一听啊，炸了庙，气得一蹦多老高，胆大贫夫时刻恼，我骂我祖宗岂能饶，且看我把你的舌头给耗掉，我把你臭嘴撕成条，说着就要动拳脚。
1: 大胆包拯忙把砖敲，冤家还不快跪倒，所犯何罪从实招。
0: 哎呀三叔啊，三叔你可别开玩笑，侄儿并未翻绿条啊，得知你奉旨放粮陈州道，尊母命特来践行把您瞧啊，你若是不愿见我就拉倒，这么一闹小侄儿我可吃不消啊。
2: 哎呀
0: 你没事在家待会儿好不好，不该跑字儿来作妖，竟敢来当着叔叔把他侄儿告，我看你是活腻了。

0: 成妖啊，人家是亲叔侄儿，我愣不知道，咋不着黄皮子烦热一身骚，此时不跑何时跑，三十六计走为高，转身迈步刚抬脚，
1: 包拯急忙把手招，老人家莫非站着受不了，你可以坐在椅上歇歇腰啊。
0: 大人呐，那什么呢，实在不知道，不知道您俩都姓一个宝啊，老夫我不该来把状告，得回去给我的儿子把纸钱烧啊。
1: 妈，既然你把包面告，本官就得问根苗，中途退堂办不到，立案不审法不饶啊。
0: 小刘说闻听此言再也不敢逃，
1: 包面我趁机而入忙搭桥，我说三叔啊，既然贫夫啊不再告，是他爱哪儿了就哪儿了啊，虽然他骂咱祖宗是个炫世报，咱们爷们和他志气犯不着啊。俗话说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就叫得饶人处且把他饶啊。
0: 离开胡言，胆大冤家时刻脑筋干，当堂耍花招，虽然原告不敢告，我包拯起了心思把你饶断，后你曾扬言不怕告，

0: 叔，为人我知道，知道你是黑脸包，别处我是不怕告啊，到你这儿有心不招，也得招怪小侄儿，不该沾花去惹草，惹得人家把我挠，一时性急动拳脚，误伤人命沾了包，侄儿我从今往后准学好，求三叔高抬贵手把我饶啊，
1: 此案我已全知晓，你在脚边也徒老铁证，如山推不倒，按律当斩岂能饶，吩咐上两层衙役喊堂哨，快快抬出铜铡刀，
0: 不见铜铡还罢了，一见铜铡混胆消，吓得脸上汗直冒，眼睛反潮嘴发飘，两手发颤腿打掉，捉襟抱膀直弓腰啊，就觉着后脖梗子凉风嗖嗖冒，得赶紧想法设法躲过这一刀啊，想到这跪爬半步忙把三叔叫，别忘了小侄我呀刀。

说是您的辈儿大，这儿辈儿小，实际上咱俩如同一奶同胞啊，一小小咱俩都在我妈的怀中抱啊，妈有奶可你饱，给我把饭嚼啊，我陪你一块捞鱼一块掏家巧，我陪你一块上校给你拿书包啊，有一回你放炮仗崩了我的脚啊，脚面子肿那么高我都没吵吵啊，你赶考骑着马我在地上跑，飘书香压得我如今闹个睡蛇腰啊，三叔这儿情同手足谁也比不了啊，求三叔高抬贵手也得把我饶，你可别开刀。

0: 难吞笑啊，想到这儿我把冤家叫啊，有何脸面来求饶，为啥当初不学好，再说别的用不着刽子手。
1: 包勉吓得魂出窍，三叔千万别开刀，不看小侄还罢了，别忘了我妈待你可不薄啊，我的三叔啊，不叫他养鱼池里把你抱啊，三叔你不为鲶鱼也得为猫啊，不叫他朝天每日精心照料啊，三叔你不动抽吧也得饿瓢啊，不叫他从小到大常教导，三叔你光知道淘气哪能上小啊，不叫他让你静静去赶考，三叔你哪能做官有今朝啊，我母亲多儿多女倒也还罢了，可怜他只剩下我一棵独苗啊，三叔你怎下得手除根斩草，怎忍心叫我的母亲心血白熬，常言说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小侄儿我纵然犯法也该宽饶啊，我的三叔啊，饶了我吧三叔啊，你饶了我吧。

嫂比母恩比天高啊，你母亲带三叔我千好万好，保证我如何做人都是他教啊，我自愧平日对你管教的少，我自恨有负贤嫂养育之劳啊，我对不起皇恩浩荡赐给我的乌纱帽，我对不起天下的百姓把我看得那么高啊，原以为母亲贤良儿必忠孝，没想到包面你竟如此不孝啊，我包家好门风让你给败坏掉，咱祖上积累的你都一边跑，对不起三叔我盼你能学好，对不起你的慈母为你操劳，冤家你不仁不义不忠不孝，血债累累罪恶滔滔，恶有恶报一死难逃，你还求爹

0: 怎奈女暗绿当盏，我也没招啊，我这里水酒一碗早已备好，喝下它准备走吧，别再求饶啊，你死后三叔担保替你行孝啊，对贤嫂关怀备至绝不辞劳啊，倘若他百年之后故去了，我一定替你披麻披麻担孝担孝，守灵守灵，送葬送葬上坟，坟前跪倒多把纸钱烧，在包家的家谱上我给他把名标，让我的子孙后代永远都记牢啊。吩咐声刽子手铜铡预备好啊，将罪犯推出去立刻开刀啊，
1: 刀下留人

民铁面无私谁不晓啊，为官清正为王高，秉公执法出强盗，是一心为民不辞劳，眼见您对咱百姓心肠这么好啊，我怎能端着盖水往您的脸上浇。常言说好心就该得好报，您就是不扎针百姓也没条，咱百姓怎能让您愧对您大嫂啊，老夫我怎忍让他心上受煎熬，我知道失去亲人心里受不了啊，那人心比自信他也吃不消，因此我真心实意不再把庄告，

由我心头一震，思绪如潮啊，老人家多么善良，心地多么好。

0: 请你老带回去，之后用得着，感谢您老心肠好，怎奈人饶话不饶啊，这凶犯按律当斩，谁也保不了，何况他作恶多端，早该进铡刀，包拯挥泪打牙咬，刽子手
1: 有。

0: 和你一起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二人转炸包免，同时也是用这段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3: 隋炀帝舞刀行事凶，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辞了王家，一位位退归林西呀，隐蔽身形，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素郎。

小费拐嫁在天心府，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走一程，那平地里兴船开了河路，他把那古字香油里边城抓来了童男童女儿来拉纤，那一个个脱去了衣衫就露着身形，穿行在中途把这龙绳割断，也不论男女栽得了六平，因此上东吴瑞雪下没有雨，上天拆下了锁天棚，这天棚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堂中，贾家楼三十六友曾结拜，刺血为盟酒染红，那程咬金有通结果了黄冈，五花帮拷打老杨凌，因此上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宾朋，也是这位秦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线儿，为了哥李七层啊外八层不透风，头层兵藤子枪枪趁着鸭子嘴，二层兵拧着眉呀、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兵巨石腾拍一手哦哦关四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刀光偃月，关南方八冷吹呀、沈金吹呀、锤死六星，关西方铁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驹镶衬着花斑豹，关南方赤兔马镶衬着马套红，关西方啊雪是白镶衬着波龙的马，关北方啊乌骓马镶衬着马乌龙，关东方驾一母绿旗招展，关南方丙丁火红旗遮蒙，关西方啊庚辛金波旗塔如同雪金，关北方啊壬癸水呀早教亲呀莫不得安称，关中央乌鸡土龙旗高挑在这吊斗立着一兵丁，手拿令旗滴溜溜溜转在疆场调动百万兵，那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听，阎王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几声，人家养儿都放北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我是十指望孩儿我所高官增光越足不了我想，半路途中遇见险情，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底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孩儿的命惨生，磕一个头来我算尽了孝，磕两个头来我算尽了忠，那秦二爷连磕了头三个也算尽孝也算尽忠，磕罢了头他是忙站起阎王黄彪把话明，你今天驼顶我闯得出正东正西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棍射棒并肩锤抓拐子六枪四门兜底锁子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的立了大功，你今天驼顶我闯不出正东正西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棍射棒并肩锤抓拐子六枪四门兜底锁子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你活不成，这匹马啊懂得人言善听手语，会会大叫两三声，秦二爷马上高端喝骂了声，责死你叫杨凌，来来来你与秦某我剪对棒，战不过秦某就不算英雄，我一言唱不紧着秦琼管阵，我是愿诸位居家欢乐是福寿康宁。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之前我说我很喜欢顾城的一首诗，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那种感觉也许再也寻不回，也没有办法再这样深爱一个人，但是哪怕是永远无法触及，偶尔偷偷看他一眼也好。李荣浩，麻雀。

少年的爱便是只要你要，只要我有，倾我所能，尽我所有。那一腔热诚的爱，不求回报，只为博爱人一笑，寒气十足，当然也傻得可爱。如果有来生，我愿变成猫，变成狗，变成窗边的麻雀，偷看厨房里的你。

0: 回忆难以释怀的过往，又担心抓不到的以后，这是人在晚上常做的事情。忧愁的样子，大概每个人都会大相径庭，但也要知道，每晚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都一样想着过去，想着未来。
1: I'm

0: I'm waiting for。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时明知前路坎坷，却依然选择前行，孤注一掷，不撞南墙不回头。就算明知那是一段不得善终的感情，也会飞蛾扑火，全身心投入其中。谢春花，无终。
0: 往

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清澈，词曲动人，适合一个人的时候静静聆听，感怀旧事，往事成空，无踪亦无踪。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0: 想看你笑，连空气闻起来都是甜的。心疼你哭，我的心也会跟着碎掉。愿你在音乐的世界里能够勇敢地找回自己，坚强地面对是与非，不要再逃避自己的内心，也不要再为了别人而轻易掉眼泪。苏打绿。
1: 我越长越颓废，想不残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煮沸，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

哪有什么无所谓，只是不甘心罢了。你忘了吗？我们常说一切都会过去的，当你回头时，记得还有我在这里默默等着你。暖心的小情歌送给温柔的你，隔着电波道晚安。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大家都很孤独，但正因如此，大家也都不孤独，因为总会有人分享那一份独特的忧愁。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常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 八七九养生常谈，我是主播小杨。

香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和好伙伴，默默奉献自己的温度，让进入香体内的食物保持青春活力。然而，很多朋友却忽视了冰箱内部的物品摆放，也不注重经常给它们洗澡。长此以往呢，很有可能会导致食源性致病菌污染，甚至会惹祸上身哟。本期节目，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关于冰箱的

很多人认为冰箱冷冻室常年低温就没有细菌，其实完全不是这样，还有一些是冷菌，低温只会让它们越冷越嗨。冰箱的冷冻室用来储存肉制品较为常见，而肉类里面的伊尔森菌、李斯特菌都是嗜冷菌，适宜在寒冷的环境下生存并能大量繁殖。比如嗜冷菌，它耐低温，在-15度和20度均能生长，低温环境下更适合生存繁殖。嗜冷菌具有特殊的脂类细胞膜，可抵御寒冷，细胞内呈现抗冻能力，有助于保持细胞内环境的液态，避免 DNA 损伤。伊尔森菌耐低温，在低温环境下繁殖的速度会更快，通过污染的食物和水源经粪口传播，可引起急性胃肠炎和菌血症。李斯特菌低温环境下可以缓慢生长，4度时最适宜生长，在牛奶中可以大量的繁殖，感染后容易引发头疼、发热等症状，严重时呢还可以引发败血症、脑膜炎。

0: 由于对抗生素不敏感，因此一旦治病，后果很严重。专家说，冰箱本身并不具备灭菌功能，只是在较低的温度下，多数微生物。
1: 虽然说这个味道不好闻，哎，但是呢，至少能挡风吧。好，这看山不行，要不咱去看海吧。这人更多了，假期的海滩上全都是拿着手机备好了滤镜准备拍大片的游客，没有1.8米的身高啊，你就基本上别想拍出一片无人头的海洋。得，这不去自然景点，咱去人文历史景观接受熏陶总行了吧。再次分享一个故事，某位朋友去西安看兵马俑，一听刚好是有车是要去兵马俑，便上去了。这车发动之后啊，这导游就说了啊，那个博物馆里的兵马俑啊都是泥巴，不好看。这样咱们去看这个兵马俑啊，都是彩色的，全世界独一份。景点诈骗呢无处不在哈，某红书上的人气爆棚的粉色沙滩，浪漫又梦幻，在这儿拍一张照片一定能够惊艳朋友圈。结果到了一看，打扰了，这不就是乡下老家的红泥巴吗？还有什么小瑞士、小镰仓、小奈良，这离开了滤镜的啥都不是，废弃采石场加个黑白滤镜就等同于冰岛，简直无语啊。被骗怕了的中国人们已经学会了网红二字看着就得绕着走的一个概念，于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们就告别了重庆、长沙、三亚、云南等热门地，开始奔赴新疆、西藏、甘孜等不包邮的地区。但现实再一次击垮了他们，今年暑假1/2的人呢在西藏，1/2的人呢在新疆，好好的新疆独库公路被活生生的挤成了杜库公路。明明是内陆地区，为什么有红色的灯盒呢？对不起，那全都是堵车的刹车灯。之前呢，有一年7月的时候，这西藏山南洛扎县就直接发公告了，宣布呀，全县能住人的酒店、宾馆和民宿一间房都没有了，求大家别来了。去新疆旅游的人更是劝诫道，别来了，连羊圈都住满了。那么甘肃沙漠景区呢，这骑骆驼的人呢比骆驼都多，这壮观的场面呢直接重现了当年丝绸之路的繁华，是可以直接当教科书封面的史诗级震撼的地步。人多只是最微不足道的困难，有博主呢拉了一箱子衣服去西藏拍短视频，结果搞反了，蓬头垢面抱着氧气瓶就没撒过手。还有人呢，由于这一路上全部吃的是牛羊肉和泡面，最后哭诉啊自己都便秘3天了。当然了，景色是美的，高山云海、草甸雪山，但不友好的自然气候、简陋的食宿条件，让最后能留在朋友圈里的顶多只有几张风景照。长途跋涉、灰头土脸、3天没洗头的人都不好意思出镜了。年轻人们逃离都市的梦想就这样被破碎在了艰苦而拥挤的西部大地上。这么多年了，从古镇到山海，从网红城市到偏远边疆，中国人无处安放的旅游之心全靠那四个字撑着，来都来了。归根到底，当代年轻人有三大恐惧，怕贵、怕累、怕麻烦，金钱、体力和耐心一样也都没有。旅游对于他们来说最完美的状态就是换个舒心的地儿继续躺着。之前呢，福建有一位女孩做了22页的游玩攻略，并打印出来装订成册，准备在长沙玩7天。结果呢，在奔波游玩了850公里之后，她决定接下来的几天都在酒店里躺着吃外卖。在拥挤的路途上感悟过人生之苦之后，这届年轻人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旅游方式——反向旅游。之前呢，有数据显示，黑龙江鹤岗、陕西汉中、湖北荆门、海南文昌等地的4星、5星酒店，同期啊，这个暑期的预订量比2021增长了超过3倍。这其中，黑龙江鹤岗的增幅最高，达到7倍；陕西汉中达到5倍。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着实是火了一把。那这类旅游冷门的城市，最大的优点就是用一个词可以概括：性价比。举个例子，旅游旺季时，在大连、青岛等这样的二线海滨旅游城市，即使是质量很一般的连锁酒店也要600多一晚，而在银川花600多就能够住上豪华的凯宾斯基饭店，健身房、游泳池、酒吧、餐厅一应俱全，简直是爽翻了。有人在尝试过反向旅游之后呢，觉得自己度过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假期，什么都不用操心，保持心情舒畅，身心都得到了治愈。过了几天闲云野鹤的日子，治好了自己的精神内耗。归根到底，常常喊着要逃离都市

的大部分年轻人们其实并不想跋山涉水辛苦又疲惫地去和巍峨险峻的自然面对面。回看上一辈的人，对于习惯了在某座城市安稳工作度日的他们来说，去远方的山川湖海旅游更像是一种冒险与新鲜。而对于深陷快节奏的这一代人而言，选择一座不那么喧嚣的小城放空自己，得到的那种短暂的安宁和松弛才是真正的假期。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假期旅游有多心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无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2: 小丽，平时我工作忙，还总加班，没有时间陪你。这次假期啊，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0: 什么惊喜啊？
1: 你到了就知道了。
0: 假期哪儿都人多，咱们就待在家，别卖关子了，我行李都没收拾呢，你就把我拽出来了。
1: 哎，你放心，我都帮你收拾好了，在后备箱呢。
0: 你知道我要带什么吗？
1: 哎，你是我老婆嘛，我当然知道了。
0: 那还要有多久才能到呢？
1: 如果不堵车的话，2个小时以内就能到。
0: 咱们出门这么早，应该不会堵车吧？
1: 我也觉得。啊，那个小丽，你如果觉得困，就再睡会儿觉吧。
0: 好吧，那我打个盹吧。
1: 哎呀，怎么一动都不动了呢？
0: 穆迪，咱们是不是快到了？
1: 是。
0: 真的？那太好了。
1: 快到服务区了。
0: 啊，服务区，咱们一大早就出门了，都开了2个小时还没到吗？
1: 前面都挺通畅的，也不知道怎么了，到这儿就堵上了。
0: 哎呀，你看你这电量只剩一格了，咱们得赶紧找地方充电呀。
1: 啊，没事，前面服务区就有充电桩。
0: 也不知道前面还有多长的队伍。
1: 完了完了，这车堵得都下不了高速，这电都没了。
0: 你的车不是还在保修期吗？能不能免费来拖呢？
1: 我问问啊。
0: 怎么说？
1: 他们节假日不管，叫拖车得自己给钱。
0: 多少钱呀？
1: 3000块。
0: 啊，这么贵。
1: 哎，没办法，再贵他也得叫啊。
0: 终于充上电了，这都到下午了，咱们还没到目的地呢。
1: 哎，没事，好事多磨嘛，咱们现在赶过去也来得及，反正明天也是放假。
0: 那咱们赶紧出发吧。
1: 到了，你等我一下啊，我去给你拿鞋。
0: 还要换鞋？
1: 给，换成运动鞋，这才好爬山嘛。
0: 啊，原来你是要带我爬山呢。
1: 平时咱们老坐着，趁这个假期锻炼锻炼呗。
0: 可是平时上班已经很累了，还要爬山。
1: 听说这山上的风景很美的，尤其是日出的时候。
0: 咱们不会是要在山上住一晚吧？
1: 没错。
0: 你订好房间了吗？
1: 哎，你不用订，这座山又不是什么热门景点，山上有的是住的地方，到了随便选一个就行。这怎么下雨了？咱们赶紧找个地方躲雨吧。
0: 这荒山野岭的，往哪儿走啊？
1: 前面好像有个小庙。
0: 感觉好像没有人呢。
1: 啊，别管了别管了，咱们赶紧过去。
0: 无敌，我看这个小庙有点害怕呢，还是你先进去吧。
1: 怕啥呀？那你跟着我吧。
0: 你说这里面，不会有那啥吧？
1: 啥呀？
0: 啊，不是不是，你叫什么叫？你不也叫了吗？
1: 那你也不能这么叫啊。
0: 你都吓死人家了，
1: 你还把我吓着了呢。
0: 你看到什么了？我看到有好多人。
1: 哎，对哈，这庙里怎么这么多人呢？
0: 应该都是来避雨的吧。
1: 我去问问啊。
0: 他们怎么说呀？
1: 他们都是从山顶上下来的。
0: 都是下山的呀，那肯定雨停了就走了。
1: 不是，因为山顶上住满了，为了看日出只好下到这半山腰落脚。
0: 那你问了他们这附近有住宿的吗？
1: 问了。
0: 有吗？
1: 有。
0: 在哪儿呢？
1: 就在这儿。
0: 在这儿？
1: 对呀，就是这间小庙。
0: 可是这里看着也不像旅店呢。
1: 的确不是，但是这里没有别的住宿了，是山里的居民看大家没地方住，借给大家歇歇脚的。
0: 那咱们今晚不会要在这儿睡觉吧？
1: 啊，不会不会。
0: 那就好。那睡哪里呢？
1: 咱们睡厕所。
0: 啊，为啥呀？
1: 因为这里都挤满了，只剩厕所还空着。
0: 厕所里那么臭，我不去。
1: 不睡厕所就只有睡外面，又是风又是雨，万一再来个什么虎豹豺狼的，
0: 你别说了，那咱们回家算了。
1: 现在已经晚上10点了，还下着雨，这时候下山太危险了。
0: 都怪你，谁让你没事爬什么山呢？还说是个冷门的景点，这么多人，哪里冷门了吗？
1: 主要是我看那个博主说的冷门。
0: 你看播放量了吗？
1: 看了，2000。

0: 这么多人看，再冷门也变热了呀。
1: 哎呀，小丽，你别生气，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那实在对不起。
0: 哎，你去哪儿啊？
2: 去厕所呀，我怕再晚点连厕所都住不进去了。
1: 小丽，你眼睛被撞了吗？
0: 没有啊。
1: 那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
0: 我这一晚上都没睡着。
1: 哎，这厕所呢虽然臭点，但是还算暖和。
0: 关键它是厕所，会有人来用的吗？
1: 男厕所没见有人来呢。
0: 女厕所的人可是不少，来一个人我就得让一次地儿，来一个人我就得让一次地儿，最后呢我直接站着睡了。
1: 哎呦，这小丽实在是委屈你了，走吧，我带你去吃早饭。
0: 上哪儿吃早饭呢？
1: 山顶啊。
0: 还要爬呀？
1: 只有山顶才有吃饭的餐厅嘛。
0: 我现在只想躺在家里的床上。
1: 哎呀，你就记住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先苦后甜。
0: 到了吗？好累呀。
1: 到了到了，就在前面。
0: 哎呀，饿死我了，我要把菜单上的东西全点了。
1: 小丽，不好意思，餐厅里的东西昨天晚上就卖光了。不过你别生气啊，我带了吃的。
0: 那你早说呀，
1: 我马上拿给你。小丽，抱歉，昨天上山的时候我觉得包太沉，吃的都放车上了。
0: 啊，无敌，你怎么能这样？

打折扣。另外，给孩子选牛奶还要看包装盒配料表，仔细辨别是否标有饮料、饮品、含乳饮料等字样，以免误选。然后是隔夜菜，有实验机构专门做了实验，结果表明隔夜菜中细菌超标，一旦胃肠稚嫩的孩子食用后，极易引起肠胃炎。如果一定要吃隔夜菜，必须充分加热，比如大火蒸十分钟以上，以杀死各种细菌和微生物。当然，给孩子的早餐还是新鲜的食物最好。接下来是高糖零食，把孩子经常吃的一些食品换算成糖分。一瓶乳酸菌饮料等于66克糖，一瓶橙汁等于48克糖，一瓶可乐等于35克糖，一块奶油蛋糕等于44克糖，一盒话梅竟然等于149克糖，相当于四瓶可乐。如果这些高糖食物成为孩子早餐的一部分，那孩子摄入的糖分不禁让人担忧，孩子长期食用高糖零食，尤其是早餐，不但损伤肠胃消化吸收功能，还会造成营养不均衡，导致肥胖和免疫力下降。用零食敷衍孩子的早餐，不良后果会全由孩子身体买单。最后是方便面和速冻食品，很多孩子都喜欢吃方便面，一些父母因为工作忙或者犯懒，经常会给孩子煮方便面，但实际上方便面属于高盐食品，吃多会影响正常食欲，还会降低孩子味蕾的敏感度。口重的孩子成年后更易得高血压和糖尿病。另外，一些速冻水饺、包子、鸡柳、牛排等也不适合经常给孩子当早餐。速冻食品当中往往会加入防腐剂，保存时间过长还会出现各种致病菌超标的问题。切记给孩子长期食用速食早餐，图一时方便，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关于怎么给孩子报兴趣班，报什么样的兴趣班，一直是宝爸宝妈很关心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爱家就和大家分享0到6岁的孩子适合上什么样的兴趣班。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如果想为2岁以下宝宝选择一个兴趣班，可以先从游泳开始，甚至6个月之前其实就可以开始了。但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婴儿游泳绝对不是那种套个脖圈四肢在水缸里滑来滑去的那种已被批驳多次的错误游泳方式，而是真正的在一个游泳池里的亲子共游。可能很多人会表示疑惑，这么小的宝宝能学游泳？这就得先普及一个专业名词，游泳反射。胎儿在妈妈肚子里就有滑动游泳和自动咽水的无条件反射能力，而且一直保持至出生后3个月之内都不会消失，所以说宝宝游泳的能力与生俱有。如果把新生儿俯卧在水里，他就会用四肢做出协调很好的类似游泳的动作。半岁以内的婴儿头部有一个特殊的瓣膜存在，在水里时瓣膜会自动关闭气道，使孩子不会呛水，而在水里悬漂大概1分钟左右。所以理论上来说，一个健康的新生儿脐带脱落后，就可以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在水质有保障的水池中游泳，甚至是潜泳了。如果想抓住游泳反射这一宝贵本能，对宝宝进行游泳训练，就要在3个月内开始。6个月后，游泳反射逐渐消失。如果再这样把婴儿放在水里，他就会挣扎。直到8个月以后，婴儿才拥有有意识的游泳动作，可以从闭气等基本技能开始接受游泳训练。如果有条件，可以带宝宝去专门的亲子游泳班，那里水质比较好，也有专业教练和救生员，安全性也更有保障。大部分的孩子都天生对颜色敏感，所以孩子生来就爱涂鸦。其实对孩子来讲，画画的培养兴趣远远不只是从5岁开始。一些专业的有分龄教学理念的儿童绘画培训机构都开设有针对2到3岁宝宝的低幼班。孩子学画画并不是从拿起蜡笔、粉笔、调色盘开始，用手指、小手掌、小刷子都可以发挥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画出一幅让大人惊诧的作品。当然，如果你本身就是懂艺术也很用心的家长，在家就能给孩子提供一个自由涂鸦的环境，陪着他做做小手工、画个印象派，这也足够好。

选择兴趣班和早教一样，不是为了跟风不落伍，而是在权衡各方面因素的情况下，给孩子和家长提供一个相对更优的选择。海蒂·麦考夫在《海蒂育儿大百科》中写道，两岁半到三岁之间是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最佳时期，这并不意味着只能等到两岁半才能给孩子接触英语。如果本来就是双语家庭，孩子从小接触很容易同时掌握两种语言。至于多大去报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学习呢？考虑到两岁以前的孩子还比较不能适应授课式的课堂环境，建议两到三岁以后再去报班更合适。四岁以后的孩子选择就比较多，乐器、舞蹈、语言，甚至某些运动类的特长，都可以从这个年龄段开始进行启蒙。中国轮滑协会认为，三岁以上的孩子已经掌握各种大动作，学习模仿能力强，胆子大，所以至少需要三岁才可以开始学轮滑。不过这个我有一点稍微不同的意见，因为三岁的孩子身体协调性还不是很好，而且轮滑场地多是广场等比较硬的路面，即使佩戴护具也很容易摔疼摔伤，会挫伤孩子的积极性。轮滑时身体的重量几乎都集中在踝关节和膝关节上，容易造成关节扭伤和骨骺受损，所以最好等到四岁以后。孩子肢体力量、身体协调能力、学习能力都足够好了，再去学轮滑。跆拳道一般都有针对四到六岁孩子的课程，训练强度不大，学习一些礼仪，简单拉一下韧带，做做游戏和一些基本动作。和舞蹈一样，可以从四岁开始让孩子入门，进行循序渐进的训练。小主持人等语言类课程四岁以上是比较合适的年龄，不过不管你是想扭转孩子的内向性格，还是想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或者单纯喜欢看孩子在舞台上被万众瞩目，无论是哪个方面的原因，都不用操之过急，更不能强迫孩子，因为主持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综合能力，建立在基本的语言能力、心理素质、社交能力等基础之上。如果孩子没有做好准备，贸然登台反而会打击信心。孩子的身心发育情况和性格特点千差万别，选择任何一个兴趣班都应该建立在孩子感兴趣，而且自己和孩子都做好准备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个好心态，才能让上兴趣班真正成为孩子的兴趣，而不是负担。聊过了零到六岁的孩子需要报什么样的兴趣班，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吧？
8: 输给的心情。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听这篇别让人生输给了心情。每天当细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满飘窗，当周啾的鸟鸣像一首美妙的音乐淌过耳膜，告诉自己新的一天开始了，记得给自己一个微笑。人活着像个陀螺，不停地转动，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儿。人活着像沙漠中的骆驼，驮着重重的负担在广袤渺茫的荒漠跋涉，不知何时是尽头，何日到终点。有时候付出和收获不一定能成正比，付出很多，收获甚微。有时候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味拥有的喜悦，却已是永久的失去。那份蚀骨的疼痛，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很欣赏曾国藩的一句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耕耘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收获，收获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心情。这个世界永恒只是一种奢望，说好一起走的人，走着走着，其实人生就是一边失去一边拥有。失去的东西就像一枚石子沉入大海，不要寄太多希望，失而复得，无法得到的就像沙子一样，一把扬了它。虽然我们都渴望一份懂得，可是芸芸众生不会人人懂你，漫漫人生也不会事事如意。微笑着告诉自己，就算没人鼓掌也要展翅飞翔，就算没人欣赏也要

物自芬芳。我们无法改变别人，却可以改变自己，无法改变环境，却可以改变心境。无需抱怨，无需哀叹，相信花开花谢都有自己的使命和归宿，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沐着岁月的馨香，微笑着做一个随缘的人。有些东西不去刻意强求，有些事情随缘随性就好，该放手的绝不强留。终有一天，时间会告诉我们，经历过的都是财富，有的可以遗忘，有的可以珍藏。做人无需自卑，也无需自负。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昂面花。做人要像竹子，谦逊矜持；像梅花，清雅傲然。别人怎么看是别人的事情，做最好的自己就可以了。如果累了，就试着做一个闲散的人，不去管烟云流逝，不去问季节流转，把梦想和烦恼通通装进口袋，让心乘一叶兰舟随意飘荡，赏一赏秋水长天，看一看落霞孤鹜。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生活不要负累太多，否则呢，心会承受不起。纵有烦恼三千，不如拈花一笑。再大的事，明天都会成为故事，沉溺其中于事无补。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情非得已，有太多的无可奈何。不管怎样，该笑的时候还是要笑。林清玄曾经说过，山谷的最低点正是山的起点。许多走进山谷的人之所以走不出来，正是他们停住双脚，蹲在山谷烦恼哭泣的缘故。所以无论怎样，无论遭遇什么，都不要一味地蹲在山谷哭泣，记得给自己微笑，给自己鼓励。一盏茶，一本书，还有一把石椅，静静地倚着时光的角落，看着葱绿的常青藤爬满围墙，烦躁的心瞬间也就安静下来了。看围墙那么高，常春藤细小的弱茎倔强地攀爬着，那一大片一大片的翠绿都是惹人敬佩的坚毅。墙再高，只要肯攀登，就能爬到想要的高度。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你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都说中年心事浓如酒，少女情怀总是诗。这首诗不需要酝酿，不需要雕琢，它不经意的流露，也在不经意的溜走。它藏在一低头的羞涩里，也藏在偷偷抬头的凝视中。在沈从文的《编程》里，是翠翠梦中的胡儿草；在歌手梁静茹这里，是她轻声唱出来的所有暗恋、蜜恋、热恋。那是每一个少女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就像张爱玲第一次见到胡兰成，感觉到自己滴到尘埃里，再从尘埃里开出了花，这个画面充满了诗意。有人说，梁静茹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已经不单单是一位歌手了，她更像是一个记忆的开关。任何时候，只要听她的歌，就会拉起记忆的绳索，在青春稚嫩又张扬的背景中牵扯。一幕又一幕，有倔强的泪，有懵懂的情，有甜蜜的笑，有失落的心。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刚出道时，梁静茹经常自称小歌女，这个表述不仅体现的是她作为一个娱乐圈新人的低姿态，更暗含了她的少年往事。她从13、14岁开始就靠唱歌补贴家用。当时马来西亚正流行家庭卡拉 OK， 但是很多歌都没有原版伴奏流出，商家就需要重新编曲做 B 版的伴奏，再找人到录音棚录制原唱的人声部分。梁静茹做的就是模仿原唱这份工作。几年下来，梁静茹乐在其中，她翻唱了200多首歌曲，几乎模仿过市面上所有华语天后的唱腔。录音棚里各种型号的话筒以及他们的音色差异，他也全部都可以驾轻就熟，这给他的歌唱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96年，或许值得被梁静茹铭记一生。这一年发生了2件大事儿，一好一坏。好的是，梁父带着女儿到处参加歌唱比赛，在一个名为海螺新韵奖的比赛里，18岁的梁静茹与同学们组了个叫蓝色白开水的组合，拿到了比赛的3名。这是梁静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比赛后不久，马来西亚滚石唱片公司将优胜选手的歌曲制作成了专辑，并将这张专辑拿给华语乐坛大佬李宗盛听，而李宗盛一下就相中了梁静茹，并且点名要给她一次试音的机会。梁静茹的表现果然没让李宗盛失望。就这样，1997年，梁静茹正式迁入李宗盛所在的台湾滚石唱片公司，离实现自己的歌星梦更近了一步。坏的是，梁父没来得及分享这份喜悦。1996年，梁静茹的父亲因鼻咽癌去世，18岁的梁静茹失去了一直陪她追梦的父亲。后来，梁静茹很少把这些催泪的年少往事拿出来分享，只是在2004年的《爱的大游行》演唱会上，她唱了父亲生前最爱的《掌声响起来》，唱得满脸都是泪。2007年，一首《会呼吸的痛》火遍大江南北，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为了让失去至亲和挚爱的人都能够对号入座，这首歌的词作者姚若龙采取了中间笔法。那句“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唱的何尝不是梁静茹和梁父之间的故事呢？

0: 回到出道之初，梁静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一刻开始一夜长大的，是父亲去世的那一天，还是自己孤身一人来到台湾的那一天，还是她发行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那一天，她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当她正式以歌手身份出现在大众眼前时，她就已经是一个需要独自面对社会的大人了。1999年，梁静茹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这张由李宗盛和品冠共同为他打造的专辑足足打磨了2年，才终于得以发行。
1: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这张花费两年打造的新专辑《一夜长大》，在推出后的第四天，就遇到了台湾20世纪末最大的地震。

梁静茹打开了自己的市场。在那一年，唱着《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的梁静茹，逐渐地走入大众视野，而她的《梁氏情歌》也开始初露锋芒。在此后的几张专辑《闪亮的星》《Sunrise》《我喜欢》当中，梁静茹更是将自己独特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几乎她的每张专辑都会出现几首爆款歌曲，从《分手快乐》《我喜欢》再到《无条件为你》。那些年，梁静茹唱着无数少女的心事，伴着她的歌声，人们恋爱、失恋又再次振作。无论是谁，似乎都能够从梁静茹的歌声中获得力量。也正如李宗盛所说，梁静茹的歌声里总能让人听到那种属于爱情最本质、最初的感动。

接下来梁静茹的事业节节攀升，她甚至成为媒体口中的港台流行音乐四小天后，剩下三位分别是孙燕姿、蔡依林以及萧亚轩。唱多了少女心事，梁静茹也想尝试突破与转型，所以在她此后的三张专辑《思路》《亲亲》与《崇拜》中，梁静茹开始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公司也为她请来了当时最强大的制作班底。如今看来，在梁静茹的歌唱生涯中，除了李宗盛这个伯乐外，她的歌曲中还汇集了那个年代最强的港台音乐人。歌曲《我都知道》是陶喆在看过梁静茹演唱会后为她量身定做的摇滚情歌，《一对一》则是音乐才女蔡健雅为好友梁静茹打造的快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还有当年青涩的彭于晏，宁夏中那句“知了也睡了，偷偷的睡了”则是陈绮贞写下的。在写《思路》时，阿信正好在与孙燕姿共同录制歌曲第一天，他后来回忆，那时我常在录制的空闲跑到厕所里，利用零碎的时间写出了这首《思路》。在歌词中，阿信写，我将眼泪流成天山上面的湖，让你疲倦时能扎营驻足。后来这首《思路》被阿信认为是自己写的最美的一首。

0: 万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2007年，梁静茹的恩师李宗盛举办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梁静茹作为演出嘉宾出席，与李宗盛合唱了一首《当爱已成往事》。一曲终了，梁静茹开玩笑地说，大哥从来没有给我写过这种歌，好期待有一天他能够给我写一首。而李宗盛则答道，这些情歌都太苦了，你日子过得好好的，还是不要唱这种歌了，尤其是不要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唱。回头看来，梁静茹的感情生活就如同她的歌曲一样，简单且耐人寻味。纵使在事业最辉煌的那些年，她也鲜有绯闻。而在她为数不多的情史里，最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则是她与玛莎那段到最后都没被承认的爱情。五月天的玛莎和梁静茹两人一同进入滚石唱片。玛莎健谈开朗，梁静茹安静善于倾听。两个人就像是异性磁铁一般相互吸引着。2006年，《爱的大游行》演唱会上，梁静茹对担任嘉宾的玛莎唱道：“既然对我有感觉，何不勇敢一些些？”当着无数歌迷的面，玛莎拥抱了梁静茹。而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上，玛莎也曾经大呼：“我爱你。”台下的歌迷则一直喊着梁静茹，梁静茹。就在所有人都打算送上祝福的时候，这对金童玉女却因为婚姻观不同而分道扬镳。之后，梁静茹在演唱会上对歌迷们敞开心扉说，虽然我站在了很大的舞台上，但我内心还是希望有个可以依靠的人，有很大的勇气去恋爱结婚。两人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唯独当事人绝不承认，却也不否认。曾经在康熙来了，蔡康永与小 S 连问玛莎半小时她与梁静茹的关系，最后玛莎只能无奈地说，这件事情要等女孩子来说了。在那一年，周杰伦为梁静茹写下了一首《失忆》，据说歌词中的那句我和你拼了一夜约翰兰侬的图片，就是他在看到梁静茹与玛莎的绯闻后写下的。

五月天在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中有一首歌曲，就叫做《约翰·兰农》，而这首歌的作词者正是玛莎。在这首《约翰·兰农》中，玛莎写下“一颗红豆为何想单挑这宇宙”。后来，梁静茹在情歌中唱过“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只不过，当梁静茹唱起这首情歌时，两人早已无果而终，就像是人们不知道这场感情缘起哪里，它的结束也同样模糊。在媒体口中，两人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梁静茹想要进入婚姻，而玛莎却是不婚主义者，最后只好选择结束这段关系。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分手报道，两人始终没有回应。只不过在爆出分手的那一年年底，梁静茹推出了新专辑《崇拜》。在《崇拜》的 MV 当中，梁静茹哭着唱：“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敢了呢？”

2010年，梁静茹结婚了，丈夫赵元同是一名商人，两人相识于一场演唱会。在恋爱一年后，梁静茹决定踏入婚姻的殿堂。婚礼连办了三场，分别是梁静茹最爱的海岛、菲律宾的长滩岛、中国台北，还有马来西亚。伴娘则是蔡健雅与戴佩妮。婚礼上，证婚人李宗盛挽着梁静茹走上红毯，将她交给赵元同，并对她说：“我是她17岁带她进这行的第一个男人，今天亲手将她交给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听到这里，站在旁边的梁静茹泪如雨下。婚后第7年，五月天举行复刻演唱会，梁静茹作为嘉宾出席，与五月天一同演唱了歌曲《听不到》。前奏响起，五月天的成员们纷纷向舞台右边移动，很快舞台中央只剩下了梁静茹与玛莎。舞台上，梁静茹笑得很洒脱，玛莎依然羞涩。这一年，梁静茹39岁，玛莎40岁了。一切好像都变了，一切又好像没有变。

果说梁静茹的人生还有什么遗憾，那一定是没有拿到金曲奖。2020年金曲奖颁奖现场，坐在观众席的梁静茹表面云淡风轻，但内心却布满了紧张和期待，手里还捏着汗湿的发奖感言。当主持人念出魏如萱的名字时，她的心里想必再次跌到了谷底。细数往事，这已经是梁静茹第六次与金曲奖擦肩而过。那次颁奖礼结束后，他将事先写好的发奖感言发布在微博上，言语间尽是心酸和无奈。好在梁静茹并不是一个充满执念的人，在时间的抚慰下，他也慢慢走出了阴霾。如今的梁静茹少了不安与执着，多了淡定与从容。唱情歌的人那么多，被偏爱的为何只有梁静茹一人？或许是因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感情阶段，总有一首梁氏情歌能够适时又体贴地传达我们内心的声音。暗恋时我们唱勇气，委婉表达内心的情愫，恋爱中我们用暖暖。有人说华语女歌手里梁静茹就是无冕之王，倒不是说她。唱功无敌，而是她的音色足够特别，忧愁却又不哀伤，柔软又不失坚强。她的歌声里不仅有感情世界里的悲欢离合，更有面对人生百态所需要的温暖与勇气。出道多年，容颜已改，身份已变，但梁静茹用歌声带给我们的陪伴与感动，却久经岁月而不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8: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说到按摩，大部分人的评价会是两个字，酸爽。按的时候很酸很痛，按完之后神清气爽。按摩时训练有素的老师傅常会反复按一个位置，那感觉就像皮肤里有个滑溜溜的疙瘩，在拇指之下反复横跳。再坚强的人，只要这个小疙瘩被老师傅的无情铁手招呼两下，都会发出嗷嗷的怪叫，仿佛一个要被捏死的小鸭子。这个疙瘩所在的位置就是按摩的重点解决对象，扳机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下导致你腰酸背痛脖子僵的扳机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扳机点是一块按压时会激发疼痛的部位，绝大多数成年人的身上都有。它与肌肉紧绷带中的一种敏感结节有关，它的存在对于身体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扳机点的第一个负面影响是肌肉功能失调。经常久坐的朋友们一定感受过肩颈僵硬吧，就是感觉自己的脖子紧绷无力，活动范围也变小，跟被缓慢石化了一般。这种情况基本都与扳机点有关。当某块肌肉变得僵硬不作为，还会连累到骨骼和附近的其他肌肉，造成各种慢性劳损和体态问题。扳机点的第二个负面影响是痛。扳机点分为潜伏和活跃两种状态。潜伏的扳机点没有症状，只有在触碰时会疼痛，而活跃的扳机点则会主动产生慢性疼痛，医学上叫做肌筋膜疼痛综合征。更让人迷惑的是，这个痛不一定发生在扳机点的位置，也会在其他地方，被称为牵扯痛。比如不明原因的头痛，可能跟上斜方肌的某个扳机点有关。膝关节发软无力，可能跟骨内侧肌的扳机点有关。某些莫名其妙的牙疼、眼睛疼，都可能与扳机点有关系，这就很有迷惑性，常让医生误诊，自己找不到真正的病因。好好的身体，为什么会存在扳机点呢？目前，扳机点真正的成因尚不明确，比较主流的假说认为，扳机点主要有以下两类原因引起的。一类是大负荷的肌纤维损伤，比如运动员或健身人士，因为训练肌肉长时间张力过大会导致扳机点。另一类是肌肉重复性的微创伤，当某个区域的肌肉长时间保持紧张状态，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一些微损伤和炎症，促使肌肉的一些特定部位出现扳机点。例如长时间久坐、头前伸等不良姿势，让颈背部肌肉紧张，产生肌肉微损伤。此外，缺乏运动、缺乏维生素、睡眠障碍、关节问题也可能导致各处的肌肉微损伤。各位久坐的打工人、学生党，背部上斜方肌处大概率就是有扳机点。扳机点这个位置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附近的肌肉又为什么会僵硬酸痛呢？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正常的肌纤维是一环环肌小节有序排列而成，能随着身体动作张弛有度地收缩，但损伤和炎症等让一条条肌纤维由中间某段紧绷挛缩在一起，甚至复合形成了可以触碰到的结节。肌节挛缩成结节之后，肌纤维弹性会变差，让人感到肌肉僵硬，灵活度下降，结节区域还会非常的紧绷，压缩周围的毛细血管，局部血液断供，导致代谢异常，引起炎症及疼痛。扳机点一旦出现就会一直存在，除非采取一些干预手段，比如注射、喷雾治疗等等，以及常见的按摩。通过正确手

手法反复碾压扳机点，可以经外力分离肌小节，减少局部的血管压迫，增强血液循环和供氧。简单说就是用力把小疙瘩揉散一点，这个过程很痛，但能一定程度的松解扳机点，让肌小节恢复正常的长度，所以才会有按摩时痛，按完格外轻松的体验。例如总是肩颈僵硬的职场人，可以尝试通过正确的按摩缓解紧张的斜方肌和菱形肌，恢复肌肉协调性，提高颈椎的灵活度，让头前身等难看体态得到暂时的改善。日常出现肌肉紧张僵硬的时候，可以试着找找扳机点，用可以受力的力道按摩扳机点，能更有效地帮肌肉放松，缓解疲惫。但如果你有严重的肌肉疼痛或相关肌肉问题，还是建议找专业的康复或者物理治疗师来帮助，例如医院的康复科或者是专业的理疗机构。最后再提醒一下，一次按摩并不能够真正的消除扳机点，它还会再次出现。更关键的是，控制或减少导致扳机点的原因，简单说就是多动动。你做多久了呢？快点站起来，伸个懒腰，揉揉肩膀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喜欢喝甜饮料、吃甜食的人来说，可能最担心的是因摄入过量糖分而变胖。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爱喝含糖饮料的男性更易脱发。清华大学团队调查发现，含糖饮料摄入量及频率较高，均与男性脱发风险显著上升有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说一说，爱糖战士们要打响头顶保卫战。近日，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期刊《营养素》上发表论文。该研究显示，摄入更多的含糖饮料与中国年轻人的男性型脱发风险上升有关。与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每周饮用超过7次，大于3500毫升，男性型脱发风险增加3.36倍。研究人员在中国31个省招募了1028名男性参与者，平均年龄27.8岁，包括436名正常参与者和592名男性型脱发参与者，分析年轻男性饮用含糖饮料与脱发之间的关联。根据参与者的含糖饮料消费频率，将参与者分为4组：从不喝，每周1到4次，每周4到7次，每周7次以上。研究发现，与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每周饮用超过3500毫升，脱发风险增加3.36倍。调整其他风险因素之后，每周饮用超过3500毫升，仍与男性型脱发显著相关，风险增加了1.78倍。重要的是，对不同类型的饮料分析发现，不管饮用哪一种含糖饮料，都与男性型脱发显著相关，尤其是果汁饮料、软饮料、运动饮料以及加糖茶饮料。人体所需能量的50%到70%是来自糖的氧化过程，当血糖浓度降低的时候，会对人的大脑产生影响，并且间接的去增加肝脏和肾脏的负担。人类为什么对甜欲罢不能？饮料、甜食中的糖分进入人体之后，会让身体产生大量的多巴胺，多巴胺通过血管流至全身，最后刺激神经，致使人体产生亢奋状态。人体血糖水平相对较高的时候，情绪更加稳定和愉悦，血糖水平低的时候，更容易出现烦躁、易怒、情绪低落。经不住甜食的诱惑，不仅会让人长胖、脱发、衰老、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多种健康问题都与它有关。糖吃太多会导致患者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这是二型糖尿病的高危因素。长期高糖摄入可导致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升高，诱发胰岛素抵抗，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吃太多糖易导致血脂代谢异常，过多的糖还会直接转化为内源性甘油三酯，导致高脂血症。很多甜饮料里加了果糖、果葡糖浆等配料，这类糖会增加体内

尿酸生成，显著提升患痛风的风险。过糖会加快肝脏细胞储存脂肪的速度，长期的高糖饮食会导致脂肪像一个个小球一样聚集在肝脏的周围。吃得太甜会促进皮脂的产生，皮脂腺中的厌氧痤疮杆菌过度繁殖，并排泄出过多的脂肪酸，造成痤疮。糖会破坏胶原蛋白、弹力蛋白等蛋白纤维，导致皮肤出现皱纹或松弛下垂。甜食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发挥镇静情绪的作用，但是因为含糖食物会快速地被肠胃吸收，造成血糖急剧上升又下降，反而会让精神更加不济，影响情绪的平稳。当然，并不是一点甜食也不吃，健康吃甜建议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最好餐前吃。和西方人相比，国人糖代谢能力较差，吃太多甜食会加重代谢的负担，诱发肥胖。吃饱之后，胃里面充满了食物，再加一份甜点就容易饮食过量。因此建议餐前吃甜点，能避免热量超标。第二，控制总摄入量。根据世卫组织建议，成年人和儿童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应该降到总能量摄入的10%以下，最好能降到5%。就成年人来说，相当于每天吃糖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儿童更要少吃。第三，少吃甜味食物。实在喜欢喝甜饮料，可以选择无糖或低糖的种类。如果喜好甜味儿，可把有甜味的和没甜味的食物一起来吃，例如无糖酸奶和香蕉一起搅拌了吃。做菜的时候尽量少用蜜汁、糖醋等等，可多用醋、大蒜来提味儿，还可以用有甜味的食物，如菠萝、红枣来代替白糖等添加糖。第四，学会看食物标签，需要重点关注其营养宣称中每份或每百克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这个含量是食物本身和添加糖的总和。一般说来，每百克含有添加糖10克以上就属于高糖食物了，5克以下才属于低糖食物。第五，下一餐多吃蔬果。如果一餐中吃得过甜，建议在接下来的一餐当中补充大量的膳食纤维、低脂食物。为了将大量的糖和脂肪代谢掉，还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多吃绿叶蔬菜、粗粮粥或豆粥，甜味较轻的水果。近年来，许多社交平台上刮起了一股抗糖风，不少商家宣称抗糖就等于抗衰老，于是动辄上千元的抗糖口服液、抗糖丸成了热销产品。那这些产品到底靠谱吗？会不会是另一种智商税呢？在各大网商平台搜索发现，各类抗糖丸、抗糖饮品、抗糖面膜等产品让人眼花缭乱，价格从100多到几千元不等，销量最多的有上万件。宣传上说有防止肌肤糖化、超强抗衰老、减少皱纹、充盈肌肤等多种功效。因为有各路明星博主带货，许多爱美人士就掀起了一阵抗糖产品的购买热潮。据了解，糖化反应的产物 AJES 会让皮肤出现一系列衰老表现，比如长皱纹、失去光泽、暗黄、长斑等等。而所谓的抗糖产品宣传说通过延缓身体的糖化反应以达到抗衰老的效果。对此，医生就表示，糖化并不是皮肤老化的主要因素，熬夜、晒伤、年龄增长都会伴随着皮肤老化，并且绝大部分抗糖产品还未经过系统化专业验证，能否抗糖尚无科学依据。所谓抗糖化概念的产品，主要就是通过添加了一些比如抗氧化呀、植物化合物这些东西，主打的只是一个概念而已。抗糖化的这个作用其实是比较存疑，在人体上没有比较明确的证据能得到它们是有抗糖化的作用的。医生还提醒，糖是人体所需的重要营养，一刀切的不摄入任何糖分会减少酶促糖蛋白的合成，造成低血糖、贫血、营养不良等健康问题。而要想真正的抗衰老，

健康的生活方式，加上科学减糖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导致你腰酸背痛脖子僵的扳机点，以及爱喝含糖饮料的男性更易脱发。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农历的6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值此81建军节，市委书记陈家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等领导走访慰问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节日祝福。韩家镇一老一小之家正式启用，暖心服务惠民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值此

八一建军节，市委书记陈家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等领导走访慰问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节日祝福。陈家宝、尚小刚来到市人武部和武警中队，实地查看训练场地及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与官兵们深入交谈，详细了

0: 人要在保重身体的同时，继续发挥余热，讲好英雄故事，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各项优抚优待政策，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拥军优属的浓厚氛围。在水口镇白土村，尚小刚看望慰问退役军人齐俊兴，详细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和实际困难，认真聆听其军旅经历，高度肯定退役军人保家卫国的奉献精神，要求相关部门帮助老兵解决实际困难，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本台记者李喜报道。7月29日，韩家镇一老一小之家正式启用，同步推出养老助餐、公益义诊等系列惠民服务。韩家镇一老一小之家重点解决农村老人就餐难、儿童看护难问题。活动现场，辖区为老党员举办了温馨的集体生日会，孩子们在志愿者带领下开展趣味游戏活动。中午时分，老人们享用了助餐点提供的首顿暖心午餐，饭菜营养均衡，价格实惠，获得一致好评。西安大兴医院专家团队现场还开展了公益义诊，专科医生为村民提供了免费诊疗，护理人员为老年人测量了血压血糖。村民杨炳兴：
1: 俺要在这一老一小之家，也是给这个年老人也是吃饭就医，这是也解决了燃眉之急。
0: 韩家镇一老一小之家聚焦养老加托幼双服务，60岁以上老人可享受平价助餐，留守儿童获得课业辅导。下一步，韩家镇将拓展上门送餐、健康档案管理等延伸服务，让夕阳红更温暖，向阳花更灿烂，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盛夏三伏，酷暑炎炎，持续的高温闷热天气给城市户外工作带来极大考验。为致敬坚守在高温一线的城市美容师，同时助力瓜农拓宽销售渠道，疏解产销压力，近日滨州一爱心企业开展帮扶瓜农致敬环卫人公益慰问活动，为460余名环卫工人送去新鲜清甜的本地西瓜，以双向暖心善举传递城市温情。清晨时分，环卫工人早早有序集结，统一列队，整齐待命，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新鲜西瓜整齐码放。据了解，这些西瓜全部从瓜农手中直接采购，既帮助农户解决了西瓜集中上市、销路紧张的难题，也将清凉甜意送到一线劳动者身边，实现助农纾困、关爱环卫的双向奔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将一颗颗爱心西瓜逐一发放到每位环卫工人手中。炎炎夏日里，清甜的瓜果、暖心的关怀驱散酷暑燥热。环卫工王花：
2: 一早集合领取爱心西瓜，心里特别温暖，特别感动。户外干活特别闷热，感谢爱心企业惦记我们，这份清凉特别及时，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社会的关心和尊重。我们也会继续踏实干好本职工作，守护好城市环境卫生。
0: 爱心企业负责人卢英杰：
3: 我们希望用这样实实在在的方式，既助农惠农，又致敬一线的劳动者，把清凉和关爱送到大家心坎上。今后我们也会继续潜行社会责任，多做暖心事业，为滨州的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0: 北控城市服务滨州有限公司人工作业中心队长宋雪丽：
4: 入夏以来，项目部持续落实高温保障举措，错峰安排户外保洁作业，配齐防暑物资，全力保障一线环卫工人作业安全。此次爱心慰问让全体环卫职工真切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善意与认可，大家备受鼓舞，接下来也会继续尽心尽责做好道路清扫、环境保洁工作，守护干净整洁的滨州城市面貌。

0: 医疗科普栏目今天播出，高温天气来袭，急诊科医生为您详解防暑现场急救与误区。本台记者杨帆报道，持续的高温天气让中暑进入高发期，很多市民看似常规的防暑操作，其实存在不少误区，一旦处置不当，极易加重病情，危及生命。如何科学防暑，正确急救？一起来听急诊科医生的专业科普。滨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罗国荣：
1: 对于中暑患者，我们记住一个核心原则，将为记忆，转运记二。发病后的黄金半小时是抢救关键。具体来说，第一步要脱离热环境，立即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或空调房，脱去贴身衣物。第二步，快速物理降温。第三步，科学补水。如果患者昏迷、意识不清，严禁喂水喂食，防止呛咳窒息。第四步，立即就医。热射病是危急重症，现场紧急处理后必须第一时间送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后续的治疗。中暑后的几个误区，大家要牢记。第一，不要用退烧药；第二，不要冰水浴或酒精浴；第三，不要给昏迷患者喂水；第四，不要把藿香正气水当万能药；第五，不要以为只有户外才会中暑。在生活中，只要大家记住技巧，就能大大降低风险。第一，避开高危时段，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一天中气温的最高，中暑风险发生极大，尽量不要在这个时间段内进行户外活动或高强度运动。有锻炼习惯的老人建议运动时间调整到早晨或傍晚。第二，科学补水，不要等口渴后再喝水，要少量多饮用。高危劳作时，在白开水中加入少许食盐，自制间接质水，由于含糖饮食。第三，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即使空调使用要合理，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摄氏度，室内外温度不宜过大。第五，身体不适时立即停止活动，到阴凉处休息。中暑不是小事，热射病会要命，头晕心慌要敬意，不出汗时快就医，降温记忆别乱用药，宁扛只会害自己。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879 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 八七九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

香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和好伙伴，默默奉献自己的温度，让进入香体内的食物保持青春活力。然而，很多朋友却忽视了冰箱内部的物品摆放，也不注重经常给它们洗澡。长此以往呢，很有可能会导致食源性致病菌污染，甚至会惹祸上身哟。本期节目，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关于冰箱的那些事儿。

很多人认为冰箱冷冻室常年低温就没有细菌，其实完全不是这样，还有一些是冷菌，低温只会让它们越冷越嗨。冰箱的冷冻室用来储存肉制品较为常见，而肉类里面的伊尔森菌、李斯特菌都是嗜冷菌，适宜在寒冷的环境下生存并能大量繁殖。比如嗜冷菌，它耐低温，在-15度和-20度均能生长，低温环境下更适合生存繁殖。嗜冷菌具有特殊的脂类细胞膜，可抵御寒冷，细胞内呈现抗冻能力，有助于保持细胞内环境的液态，避免 DNA 损伤。伊尔森菌耐低温，在低温环境下繁殖的速度会更快，通过污染的食物和水源经粪口传播，可引起急性胃肠炎和菌血症。李斯特菌低温环境下可以缓慢生长，4度时最适宜生长，在牛奶中可以大量的繁殖，感染后容易引发头疼、发热等症状，严重时呢还可以引发败血症、脑膜炎。由于对抗生素不敏感，因此一旦治病后果很严重。专家说，冰箱本身并不具备灭菌功能，只是在较低的温度下，多数微生物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繁殖速度呢有所减缓，一旦解冻温度上升，细菌就会大量的繁殖，这些细菌未必会直接导致人体发病，但还是需要我们保持警惕。

说了那么多，那冰箱储存的食物到底应该怎么吃呢？首先呀，在冰箱冷冻室里的食物不要存放太久，同时冷冻室里储存的食物尽量不要拿入冷藏室解冻，避免交叉污染。其次呢，就是冰箱里的食物尽量不要储存太满，建议把每一类食物都分类储存，生的和熟的千万要分开。再有就是冰箱需要定期的断电、清空、清理内胆，经常接触的地方要随时清洗消毒，而且要定期查看冰箱里面有没有食物开始腐烂变质的，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及时清理了。还有就是无需冷藏的食物尽量不要放进冰箱，避免呢被其他生食污染。部分食物像热带水果、巧克力、土豆、黄瓜等，在冰箱长时间冷藏后会使食物受伤，影响口感。

生活中呢，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就是眼大肚子小，饭菜做多了，当天的菜吃不完，很多人就会选择放进冰箱等下一顿或者下下顿再吃。那剩菜剩饭到底能吃吗？尤其是那些隔夜的绿叶蔬菜，非但营养价值不高，经过酶、细菌这些的作用，还会产生致病的亚硝酸盐。储藏蔬菜中亚硝酸盐的生成量会随着储藏时间的延长和温度的升高而增多。因此呢，小杨在这里提醒大家，隔夜的蔬菜千万就不要再食用了。吃不完的饭菜呢，建议您使用保鲜膜或者保鲜盒密封好，再放进冰箱冷藏。热的食物呢，不用冷却到常温再进冰箱，因为降温的过程中也会导致细菌的快速繁殖。还有冰箱冷藏过的饭菜一定要充分的加热以后再食用。食物呢，其实也不适合在冰箱内长时间的冷藏，应该尽快吃完，发现变质呢要尽快处理，避免污染冰箱内的其他食物。

锁定养生常谈，了解健康知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养生信息，可以在滨州新闻公众号上或者官方抖音号滨州号上给我们留言，期待您的参与。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

0: 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0: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5: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许多人都知道，郁达夫先生是浙江富阳人，却鲜少有人知道，富阳还有一个名为钓台的好去处。它山奇水秀，地接人灵，又带着尘世间的烟火气息。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郁达夫先生一起去探访一下那钓台上的春昼吧。因为近在咫尺，以为什么时候要去就可以去，我们对于本乡本土的名区胜景反而往往没有机会去玩，或不容易下一个决心去玩的。正因为如此，我对于富春江上的岩陵，20年来心里虽然每每在记着，但脚却没有向这个方面走过。1931岁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我先在江浙附近的穷乡里游息了几天，偶尔看见一家扫墓的行舟，乡愁一动，就定下了归迹。来往热闹了几天，一种乡居的倦怠忽而袭上心来了，于是乎我就决心上钓台访一访严子陵的幽居。钓台去桐庐县城20余里，桐庐去富阳县也90里不足，自富阳溯江而上，坐小火轮3个小时可到达桐庐，再继续则需要坐帆船了。我去的那一天，记得是阴晴欲雨的养花天，并且是坐晚班轮船去的。船到桐庐，已经是灯火微明的黄昏时候了，不得已就只得在码头近边的一家旅馆的楼上借宿了一宿。桐庐县城大约有3里路长，3000多个烟舍，1-2万居民，地在富春江西北岸。从前是皖浙交通的要道，现在杭江铁路一开，似乎没有10-20年前的繁华热闹了。尤其要是旅客感到萧条的，却是桐君山脚下的一对花船失去了踪影。说起桐君山，却是桐庐县的一个接近城市的 灵山圣地。山虽不高，但因有仙，自然是灵了。以形式来论，这同君山也的确是可以产生出许多口音生硬、别具风格的童言扫来的生龙活脉。地处在同溪东岸，正当同溪和富春江河流之所，一一一水，西岸便看似着桐庐县市的人家烟树，南面对江便是十里长洲。唐诗人方干的故居就在这十里同舟九里花的花圈深处，向西越过桐庐县城，更遥遥对着一排高低不定的青峦，这就是富春山的山子山孙了。东北面下山是一片桑麻卧底，有一条长蛇似的官道隐而复现，出没盘曲在桃花杨柳杨槐榆树的中间。绕过一只小岭，便是富阳县的境界。渔梁渡头，因为夜渡无人，渡船停在东岸的同君山下。我从旅馆踱了出来，现在离伦布不远的渡口停立了几分钟，供着严先生神像的龛前，向四面的破壁上一看，翠墨淋漓，题在那里的竟多是些俗而不雅的过路高官的手笔。走回到了西院，静坐着喝了两碗清茶，在这儿四下无声，只听见自己啾啾喝水的舌音冲击到那座破院的败壁上去，寂静中间如同惊雷似的异响，院后的竹园里却忽而飞出一声闲长而又有节奏的鸡啼叫的声音来。同时在门外面歇着的船家也走进了院门，高声地对我说，
3: 先生，我们回去吧，已经是吃点心的时候了，你没听见那只鸡在后山啼吗？我们回去吧。
8: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4: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小楼，非常欢迎各位在每个周末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首先来听一段相声，这是来自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老大老二》。怎么来的老大老二呢？节目当中见分晓。
5: 相声啊，大家喜欢听。相声呢，它是一种啊，
6: 嘿，小石，
5: 哎呀，耀文，
6: 哎呦，这最近怎么样？
5: 最近还行，
6: 还行，
5: 就是工作比较忙。
6: 忙啊，
5: 啊，
6: 嗯，
5: 你怎么样？
6: 忙啊，
5: 你啊？
6: 哎呦，我忙着呢。
5: 是啊，
6: 您不知道，忙的我是四个爪朝天了。
5: 那不要紧，
6: 嗯。
5: 你把那脖子嘿，
6: 嗯，
5: 伸长着点
6: 嗯，
5: 一梗就翻过来。
6: 好，好，好，好，嗯，谢谢您。
5: 哎，
6: 等我翻的时候，我叫您啊，教我怎么翻。
5: 我教你干什么呀？
6: 净跟我逗您，别闹，别闹，你净
5: 老没见了啊！
6: 我跟你说啊，
5: 啊，
6: 我见着你母亲了，
5: 哦，看见我妈了，
6: 看见了。
5: 啊，
6: 你妈今年有
5: 啊？今年我妈70多了。
6: 什么？您说，
5: 70多了？
6: 别闹了，近看也就18、19。
5: 我妈
6: 啊，那脸上的皮肤又白又嫩的。
5: 啊，那倒是。
6: 嘿，
5: 我妈喜欢这个，往脸上经常的抹点什么霜啊、膏的，
6: 是不是啊？
5: 啊，
6: 哎呦，脑袋上的头发跟墨染的似的。
5: 这您就误会了。
6: 嗯。
5: 不是墨染的
6: 啊，
5: 我妈常用那个染发香波，
6: 嗯，烫着大波浪那花
5: 哪儿啊？睡觉压出来的，嗯，
6: 嘴上可抹得紫红紫红的。
5: 不是消化不好，有胃病。
6: 穿着一个粉色的旗袍，
5: 对，我妈不爱穿时装，
6: 大开气儿，一直到嘎着窝底下，
5: 哎，
6: 漂亮，两边啊，
5: 我妈前后配俩门帘，像话吗？
6: 怎么不是大手绢捏的嘎着窝底下这儿、啊、
5: 这对了，我妈她喜欢干净。
6: 哎、
5: 嗯、
6: 哎呦，旁边还站一小伙子，
5: 这不能够。
6: 哎呀，
5: 不能，我们这孩子里头就我一个男孩。
6: 我看见了。
5: 什么样啊？
6: 那小伙子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大褂。
5: 哟，我妈新认识一个说相声的，
6: 3-7的分头，留两撇脚胡子，
5: 这什么形象啊？
6: 冲着你妈是眉开眼笑的，
5: 她那是自作多情，
6: 你妈可是含情脉脉的。
5: 啊，我妈见着生人那是不好意思，
6: 她冲你妈是暗送秋波，
5: 她敢？
6: 嗯，你妈冲她是羞羞答答的。
5: 哎呦，我妈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妈这是，
6: 在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
5: 写的是
6: 结婚纪念。
5: 嗨，
6: 怎么样？
5: 看了半天，是我妈跟我爸爸那结婚照片
6: 啊！那天我看见了，我说：“嘿，这相片真好。”
5: 这就，我以为您说现在呢，吓得我这汗都出来了。
6: 现在没看见，现在没看见。嗯，反正我觉得还
5: 看我妈那个精神头怎么样？
6: 你妈现在怎么样？
5: 好啊。
6: 怎么好？
5: 那不显老是不是？
6: 不显老吧？
5: 哎，因为我们呀，儿女孝顺，我妈那日子过得舒心，所以老年人不显老。哎，你先。

0: 别唱，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前几天呢，我到你们家去了一趟，看一下大妈。
1: 你上我们家去了？
0: 啊，
1: 你看我妈了？
0: 看了，
1: 真看见了？
0: 就去看大妈去了。
1: 你没替我给她带个好？
0: 带了。
1: 怎么说的？
0: 我说大妈，那什么，您儿子让我给您带好来了。
1: 啊，行了，这就行了。你下回再碰上你告诉他，等抽功夫我看看他去啊。
0: 你看谁去你？啊，那是你妈，我给带好像话吗？
1: 您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0: 是啊，
1: 那么我呢，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
0: 啊，
1: 可是我没功夫啊。
0: 这跟没说一样啊。
1: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问好就完了。
0: 哦，这还像句话。
1: 那行，那你先带着我忙啊，我得走，忙着呢。
0: 哎，你先别忙。
1: 怎么了？
0: 你看这个，我看您大妈啊，那个气色可不太好。
1: 怎么了？
0: 那个脸蜡黄蜡黄的。
1: 这你蜡黄蜡黄的，中国人炎黄子孙，你不带点颜色哪成啊？那个
0: 不是，那俩腮帮子可都瘪了。
1: 你一边横块糖，你看不出来。
0: 那头发满白了，
1: 那多好啊！出来进去跟老中医似的。
0: 什么叫老中医啊？
1: 白的值钱。
0: 行了，你呀，别捋胡子了。我可要批评你。
1: 怎么了？
0: 你家儿子怎么当的？啊，这么长时间了，不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就一个人，多孤独啊！啊，也别说，身边还有那么一只小猫，
1: 那是我给找的，我给找的，我给他的，我给找，我怕他闷得慌，我给找的。我忙啊，我忙，我特别忙，而且我妈理解我呀，
0: 理解你。
1: 哎，我妈看见街坊四邻就跟人说，孩子大了。他要愿意外边创丧啊，就让他创丧去吧。你看我妈多理解我。
0: 不是，
1: 我妈，
0: 你妈说什么呢？
1: 我妈说让我外边创丧去。
0: 这创丧可不是句好话，
1: 是吗？
0: 啊，
1: 我以为我妈夸我呢。
0: 呵，没皮没脸。
1: 反正我妈理解我。
0: 哦，
1: 我妈这没跟你说什么？
0: 说了。
1: 还是的吗？
0: 说了。
1: 嗯，
0: 我儿子要忙啊，就让他忙去吧。
1: 哎，
0: 有这猫啊，跟我就伴就行了。
1: 完了呗。
0: 这小猫啊。可仁义了。
1: 许博伟，那不对，那小猫再仁义，它能有我仁义？
0: 哎，不能这么说。
1: 嗯，
0: 那猫啊，
1: 啊，
0: 在你妈的感情世界里
1: 啊，
0: 位置比你重要。
1: 不可能。
0: 不，你看你妈高兴
1: 啊，
0: 猫就撒欢
1: 啊；
0: 你妈发愁，猫就打蔫儿
1: 啊。
0: 那猫啊，值夜班、看大门、抓耗子、捂被窝，全干呢。整天呢围着你妈腿底下打转，讨老人家的喜欢呢。
1: 那当然，那猫它不忙啊。
0: 哦，
1: 猫它都多闲在啊，你想想。
0: 哦，
1: 我忙啊。
0: 哦，你忙。
1: 我不能整天趴我妈怀里头给我妈舔手指头去吧，是不是？我多忙啊。
0: 你想舔，老太太也不敢让你舔。
1: 为什么？
0: 舔不着两下
1: 啊，
0: 戒指归她了。
1: 对，我是那人吗？我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么大岁数你带一戒指干嘛？还不是给我呢？你说是不是？
0: 我没说错吧？
1: 不是，我妈也有不对的地方。
0: 怎么？
1: 你有事儿你得通知我呀。
0: 哦，
1: 你看前些日子我妈病了，病了你打个电话给我呀，是不是？
0: 哦，你有电话
1: 还没安呢，
0: 那给谁打去？
1: 不是你不会等我安了电话你再病吗？
0: 呵。这话真在理，
1: 那是这理儿，我站天门我都敢说去，是不是？
0: 哦，
1: 我还没怎么着呢，把我们家这猫急坏了。
0: 是，
1: 半夜四点多钟从这屋里头蹭就窜出去了。哎呀，挨门挨户挠人家门去。一边挠还一边叫唤呢，喵喵喵，嘎吱嘎吱挠人门。挠了半天人不给开，
0: 怎么回事？
1: 那家夜班。
0: 哦，没人
1: 啊。最后给人东屋的王婶挠醒了。人王婶拉开门一看，哟，这猫怎么都惊了。俩眼珠子发蓝，鼻子尖冒汗，俩耳朵立着，浑身毛都站着，这是不是做生意做赔了？这个
0: 去，猫那是急的。
1: 哎呦，这猫呦，蹬着王婶的裤腿就往我们家拉。拉到我们家人王婶一看，哎呦，老太太病这样，怎么没人管呢？把街坊四邻叫起来，把我妈送医院去了，抢救了两天，脱离危险了，不是完了吗？
0: 完了吧，
1: 完了吧？
0: 你听那悬不悬呢？
1: 悬，我心里有数。我妈平常身体好，有点小灾小病一扛就过去。
0: 你别说了。说完这档子事儿你心里想想。你能跟那猫比吗？
1: 我妈理解我
0: 啊。
1: 我妈，我妈知道我的毛病。我妈理解我，
0: 知道你忙。
1: 那当然知道我忙了。
0: 我告诉你
1: 啊，我
0: 不管你多忙
1: 啊，
0: 忙什么也应该啊看望老人。 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0: 这叫美德吗？你我妈没跟你说吗？
1: 啊，对，
0: 我妈理解，说我
2: 说了，
0: 我怎么回事？
2: 我儿子忙，就让他忙去吧。
0: 哎，
2: 再者说了，
0: 哎，
2: 我那儿子啊，从小就胆小，
0: 对，
2: 不敢进医院。
0: 哎呦，甭说进医院呢，
2: 啊，
0: 我小时候我打的医院门口一过，我一闻那来厕所味儿，我估计一下就躺门口那冰棍箱子上了。
2: 你咋躺这地方？
0: 要不是我妈死憋咧往我嘴里塞冰棍，我那回就醒不过来了。那回
2: 我们儿子呀，从小身体就单薄，
0: 可是我长得薄极了，我这前胸要拍点水能阴到后背去，
2: 那小胳膊啊跟棍儿似的。
0: 可不是，我正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了，
2: 那腿啊跟麻杆似的，
0: 我看见拄拐棍的我都得绕着走。
2: 为什么呀？
0: 我怕你给我绑折了。
2: 嗯，要看小时候那模样啊，
0: 嗯，
2: 这孩子呀，也就是喂狗的材料。
0: 那狗要大点都不够一顿吃的，我跟你说吧。
2: 后来啊，大了点了，
0: 嗯，
2: 懂事了，
0: 嗯，
2: 知道啊，渴了喝水，
0: 嗯，
2: 困了睡觉，
0: 嗯，
2: 中学没毕业就学会搞对象了，
0: 嗯，虽然我身体弱点吧，
2: 嗯，
0: 但是在这方面我早熟。
2: 夸你呢，我这。
0: 早熟，
2: 后来这不大了，
0: 嗯，
2: 娶妻生子，
0: 哎，
2: 自己呢挑门过日子了。
0: 对呀，我要不为给我妈争气，我能把我自个儿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吗？
2: 对，你舒坦就行了。
0: 那可不，
2: 还管老人干什么呀？
0: 我管，别人不管。
2: 你妈说了，
0: 嗯，
2: 街坊们，你们可得记住一句老话。
0: 记住了，
2: 养猫防老。
0: 多养，哎，不是、啊，养儿防老。
2: 不，
0: 哎，
2: 那兔崽子要是装糊涂啊，
0: 嗯，
2: 还不如那只猫呢。
0: 这是骂谁呢？这是，
2: 我可不是说我那儿子。
0: 哎，我妈她不能这么说我呀。
2: 哎，我儿子可是个大孝子。
0: 跟大伙说说我怎么孝顺，
2: 究竟他有多孝顺呢？
0: 嗯，
2: 他媳妇儿心里头最清楚。嗯，
0: 我特孝顺我媳妇儿。哎，谁说的这是？
2: 算了，
0: 嗯，
2: 不提了，
0: 别说这个，别说这个，
2: 不提了。富宽，
0: 哎，
2: 今儿你来了也别走了，
0: 别走，别走，
2: 我把街坊邻居们都请过来，
0: 哎，
2: 大家呢，
0: 哎，
2: 吃顿饭，我请请大伙儿。
0: 哎，等会儿，我妈干嘛？
2: 请大伙儿吃饭呢？
0: 请大伙儿吃饭
2: 啊？
0: 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儿吃饭干什么呀？
2: 嗯，答谢一下。
0: 哎呦，哪天啊？
2: 就是前天。
0: 前天，
2: 嗯，
0: 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2: 你妈不让叫，
0: 她怎么说的？
2: 说你太忙。
0: 我再忙，我吃他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就，
2: 嗯，
0: 算了，你告诉我，那天你们都吃的什么？
2: 有一只炖小鸡儿。
0: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2: 还有一盘对虾。
0: 还有对虾呢？
2: 啊，
0: 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2: 还一肘子。
0: 还有肘子呢？
2: 啊，
0: 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一对能开俩肘子。
2: 还有鲫鱼。
0: 还有鲫鱼
2: 熬的汤，
0: 我就爱吃鲫鱼。
2: 嗯，
0: 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我，
2: 你先别忙。
0: 啊，
2: 鲫鱼熬汤啊，
0: 啊，
2: 喂猫的。
0: 干嘛的？
2: 喂猫，鲫鱼熬。
0: 我妈拿鲫鱼喂猫，
2: 啊，
0: 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两年没回家，我妈学会败家了。好，好，就你就让她这么行啊。
2: 嗯，
0: 你告诉她，
2: 嗯，
0: 那生活费打这月起10块改5块。
2: 嗯，老太太说了，那5块呀，我都不要了。
0: 不要不要，我看你怎么活着。
2: 这不自己手里头还有2万多块钱的存款，我呢垫。
0: 哎，妈。你这怎么还2万块钱存款呢？
2: 啊！
0: 哎呦，妈，您这是
2: 你别忙，
0: 干嘛？
2: 还没说完呢。
0: 您说，趁着明白，赶快说怎么分这个？
2: 什么怎么分呢？
0: 啊！
2: 街坊邻居们都到了。
0: 是啊，
2: 跟大伙儿商量个事儿。
0: 您说怎么分？
2: 我啊，准备把我们家的老大呀，
0: 对，
2: 跟这个老二啊，
0: 我哎，不对不对。我妈单身30多年了，什么时候我有兄弟了？这不对啊！
2: 谁说你有兄弟啊？
0: 你不是说老大老二吗？
2: 哦，老二啊！
0: 啊，
2: 说的是那只猫，
0: 啊？我在家我老大，
2: 啊，
0: 猫行二，
2: 啊，
0: 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是？
2: 嗯，我呀，
0: 啊，
2: 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换。
0: 怎么换？
2: 让那猫啊，
0: 啊，
2: 当我的老大，
0: 那我
2: 让我那儿。

0: 子就当那老二。
1: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一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你说？
0: 这不现在提倡只要一个好吗？
1: 怎么着，
0: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
2: 哎，妈，您不要我了？
0: 我要你干什么呀？
2: 哎呦，我说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你看我

0: 草帽呢。
1: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2: 陪您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老大老二。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年华周末版。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打开微信，在右上角点击加号，在弹出的菜单当中找到添加朋友，进入到微信公号的查找当中，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之后可以在后台留言跟我们互动交流。看一下节目时间，我们最后还剩下几分钟，再来请出马三立先生，咱们来听一个经典小段，叫做老头醉酒。
3: 有一个老头子，这老头啊60来岁，身体很棒，身体很健康。他的生日，他了人家的生日呢，家了给老头祝寿，不在外头办，就家了，家达子一家子，老头的儿子、闺女、姑爷、儿媳妇、孙子、外孙子，没别人啊，就这七个人吧，摆上了，菜还很丰富，酒菜就十来个。还有饭菜，老头挺高兴，喝点酒吧。平常老头也喝酒，喝个一两，最多不超过二两酒，高兴喝二两。平常每天喝一盅，喝一两酒。今儿老爷子生日呢，特别姑爷来了，一定给老头得敬酒。老爷子，咱这俩先干一杯，怎么样？我先干，您尽量，您喝不了一盅，您一大口，我来一盅，啊，姑爷，一大口喝了，老头也得陪着，啊，这盅也下去了，好喝了，孩子呢，也端起酒盅，小孩喝的葡萄酒，甜水红葡萄酒，糖水一样，爷爷，我给您拜寿，祝您健康，我跟您干一杯，喝，好小子，好孙子了，来，碰碰杯。哇，小孩喝甜水，老头喝白酒，哇，又干一杯。这儿媳妇也给老头倒上酒，也敬半，您喝一口，我喝一口吧，祝您健康。外孙子呢过来，老爷老爷，我不会喝酒，我就喝一口，您喝一盅啊，祝您健康长寿，寿活百岁，来，咱爷儿俩碰一杯，谢谢老爷，谢谢老爷啊。好，老头又喝了，喝碰了几杯，老头大发了，喝多了，平常没那么喝这么多过。老头坐着觉着不好，太多了，不能再喝了，喘了口气，不好受，但是又不敢说，有姑爷在这儿呢，就站起来了。站起干嘛呢？上厕所了，厕所不是接手，上那儿干嘛呢？吐了，痛快了，喝酒多了，只要醉了，出酒吐了，吐完了就没事了，就一点不难受了。哎，老头吐完了，擦擦嘴，一想先别往饭桌上去，影响他们，让他们知道我喝醉了不好，躺自己屋那歇会儿，等吃饭时候再去，再过去吃。自个儿单有小屋，跟我一样，就一人，自个儿上小屋，在那儿闭着眼，那儿歇会儿。这爷儿姐这儿坐着。哟，瞧老头怎么话，怎么哪儿去了？爷爷呢？还不来啊？瞧瞧，说厕所没有啊？到老头这屋一看呢，闭着眼，这躺着呢。儿子一瞧，菜得了，爹您吃去，摆手，你们先吃去，先甭管我，一会儿我再吃。

儿子一瞧害怕，不知道他怎么了。闺女过来一瞧，哟，怎么这样了？这怎么办？他上医院叫救护车。嗨，别叫救护车呀，叫救护车干嘛？我有自行车推着他。儿媳妇说，哎，大姐夫不是开车来的吗？哎，坐他皇冠呢。大姐夫，您开车，您开车让老头走走。好，行行，好，姑爷开车，儿子跟闺女这个姐儿俩把老头架车上去，儿媳妇也甭去了，儿媳妇在家看这孩子，看着俩孩子啊，坐汽车到医院挂急诊。到急诊室，老头往这一坐，闭着眼睛，大夫过来一看，怎么回事？闺女说，您给看看吧。这大夫带上听诊器啊，这儿听听，这儿听听，又拿起手电棒、手电筒，拿手电筒扒开老头眼皮，我眼照看眼底，回家吧，回去吧。哦，姑娘说：“您给拿点什么药啊？”嗯，不用拿药了，回去吧。啊，您看什么病啊？这个人不行，不行了。姑娘一听都要哭了啊！白天还好好的，不行了，你怎么了这是？你看看，眼球凝固了，你看眼底一点反应没有了，这人完了。儿子赶紧过来了，大夫，我爸爸有一只假眼，

0: 陪您欣赏过了刚才马三立先生这个相声小段《老头醉酒》。本期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各位说再见了，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5: 垃圾遍地扔，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5: 饮料瓶子飘我家。
4: 南朝484，多少楼台
5: 都刻着到此一游。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5: 我全摘走。
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5: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如果有一天啊，时间增加了2秒，你会怎么办？增加2秒是为了闰秒，因为时钟上的时间和地球自转。

所费的时间不一样。这是一个有趣的设定，这个设定出现在了雷丘·乔伊斯的新书中，而书的名字叫做《时间停止的那一天》。雷丘·乔伊斯是谁呢？可能我们不太熟，但是我们一定看过或者听过他的小说处女作《一个人的朝圣》。2013年，这本书畅销了38个国家，入围了英国布克文学奖。它让我们记住了书里那个安静而勇敢的哈罗德。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这本书陪伴了400多万人，也将继续陪伴更多人。2017年，雷丘·乔伊斯的新作《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又回来了。他一出版，英国《每日邮报》便断言他奠定了雷丘·乔伊斯在文坛的地位。时间停止的那一天讲述了两个灵魂和一段错位的时空。男孩拜伦读温斯顿私立男校，和上流社会打交道，有着令人艳羡的家庭与前景，却执着于细小的差错。吉姆患有严重强迫症，在精神治疗院里进进出出，渴望世界的温暖，却害怕伤害别人，也害怕被人伤害。1972年，由于地球自转，全球增加2秒，这瞬间飞驰而去的2秒，对拜伦和吉姆来说，却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面对难以挽回的时间差错，他们要怎么回到最初，怎么找回自己？雷丘·乔伊斯以细腻的笔触展现出拜伦、吉姆、戴安娜、詹姆斯、艾琳等不同的性格和人生，像剥洋葱般缓缓交织出一幅1972和2014的时空缝隙里催人泪下的画卷。除了时间与命运的捉弄，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也展现出简单生活的可贵，亲友相处间的温馨和美好。国外知名杂志称，阅读本书后，你会爱上当中鲜活的角色，会因为这本书产生很多疑问，会对生命中注定要发生的错误产生困惑。但无论如何，雷丘·乔伊斯透过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告诉我们，别害怕失去生活的勇气，因为它一刻也未曾离开我们。接下来，一凡就为你详细来解读这本小说《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作为20多年的 BBC 剧作家，这次雷丘·乔伊斯用了2条故事线来讲述。一条是1972年，11岁的拜伦。有一天，拜伦的朋友詹姆斯告诉他说，时间将会增加2秒。对于一直生活在规矩生活里的拜伦来说，这让他感到恐慌。他一直试图告诉母亲戴安娜这件事情。有一次，戴安娜开着车载着她和妹妹去上学的途中，在有雾的情况下撞上了正骑着自行车穿到马路上的珍妮。拜伦看到了，戴安娜没有看到，继续开着车走了。拜伦告诉了戴安娜后，戴安娜去到珍妮家里道歉。没有想到，珍妮的母亲贝弗利却利用珍妮轻微的伤夸大了她，取得戴安娜的同情和信任，全面进入戴安娜的生活。戴安娜不堪忍受良心的不安和生活的失落，沉入池塘自杀。自杀时，拜伦刚好看到。后来，拜伦的父亲也自杀了，詹姆斯也离开了小镇，拜伦的生活土崩瓦解。另一条故事的线索是2014年，吉姆，他刚刚从精神病疗养院出来，但对这个世界仍怀有一种担惊受怕。有一次，他被前同事艾琳倒车时撞倒了，所有人都劝他去法院告艾琳，可是他选择了原谅他。后来，他和艾琳在一起了。这两条线，一条是明亮的开头，却是毁灭的结局；一条是阴沉的开头，却有了希望的结局。这种一明一暗情绪的交杂之中，更深地触及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明白人生的无常。我们随着雷丘·乔伊斯细缓而精准的笔触，慢慢地明白，原来吉姆就是拜伦。拜伦在经历了那样毁灭的事情之后，改名为吉姆，以新的名字、新的面目开始新的生活。我们很难去想象一个人的生活会从高处如此跌落到低处，
拜伦当时正在读温斯顿私立中学，他的未来已经规划好。

用正确的口音说话，学到正确的知识，与上等人打交道，之后进入牛津或剑桥，再然后像自己的父亲西摩一样过上上等人的生活。而吉姆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露营车里，停泊在沼泽畔，大部分时间都很寂静。他是一个单身汉，不停地向门、床垫、水龙头、桌子、床垫等问好。但正是这种强烈的对比，吉姆才更让我们怜惜，更让我们喜欢。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吉姆身上展示的是救赎，是经历痛苦之后的宽容，是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在小说的后面，时隔四十年之后，在小咖啡馆里，詹姆斯再次见到了拜伦，也就是现在的吉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能忘掉拜伦，没能忘掉自己年少时犯下的错，他一直怀着愧疚感在生活。当他终于再见到拜伦后，拜伦原谅了他。两个少时的玩伴，穿过岁月的尘埃无边，穿过沉重的生活迷雾，取得了一种谅解。在小说的最后，吉姆终于勇敢地面对了过去，走向了未来。他不再是两个人，他不再是两个割裂的故事，他已经融为一体。最后，他们所有人正如书所写到的，他们每个人都相信，在这个元旦的早晨，生活会稍微变得好点儿。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每一次阅读都以书为镜，对自我检视，对人生反思和对生命叩问。在对时间停止的那一天的阅读中，你会看到他们，阅读后你会在书中找到你自己。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一起分享现代作家茅盾的一篇散文《冬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诗人们对于四季的感想大概颇不同吧。一般的说来，则为游春、萧夏、悲秋。冬呢，我可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了。总之，诗人们对于冬好像不大怀好感，于秋则已悲了，更何况秋后的冬。所以，诗人在冬夜只合围炉画旧，这就有点近于蛰伏了。幸而冬天有雪，给诗人们添了诗料，甚而至于踏雪寻梅。此时的诗人俨然又是活动家。不过梅花开放的时候，其实冬已过完，早又是春了。我不是诗人，对于一年四季无所起增，但寒暑数十亿而后，我也渐渐变出了四季的味道。我就觉得冬天的味儿好像特别耐咀嚼，因为冬天曾经在三个不同的时期给我三种不同的印象。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觉得冬天是又好又不好，大人们定要我穿了许多衣服，弄得我动作迟笨，这是我不满意冬天的地方。然而野外的茅草都已枯黄，正好放野火，我又得感谢冬了。在都市里生长的孩子是可怜的，他们只看见灰色的马路，从没有看过整齐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地。他们即使到公园里看见了比较广大的草地，然而那是细曲的像狗毛一样的草坪，枯黄了时更加难看。不用说，他们万万想不到这是可以放火来烧的。在乡下可不同了，照例到了冬天，野外全是灰黄色的枯草，又高又密，脚踏下去簌簌的响，有时没到你的腿弯上。是这样的草，大草地就可以放火烧。我们都脱了长衣，划一根火柴，那满地的枯草就碧波碧波烧起来了。狂风着地卷去，那些草就像发狂似的腾腾地叫着，

0: 夹着白烟，一片红火焰，就像一个大舌头似的，会一下子把大片的枯草噬光。有时我们站在上风头，那就跟着火头跑；有时故意站在下风，看着那烈焰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涌过来。于是我们大声笑着，嚷着，在火焰中间跳。一转眼，那火焰的波浪已经上前去了，于是我们就又追上去送他。这些草地中往往有浮错的棺木或者骨枝蹦，火势逼近了那棺木时，我们的最紧张的时刻就来了。我们就来一个包抄，扑到火线里一阵滚，收熄了我们放的火。这时候我们便感到了克服敌人那样的快乐。二十以后成了都市人，这放野火的趣味不能再有了。然而穿衣服的多少也不再受人干涉了。这时我对于冬理应无憎亦无爱了吧，可是冬天却开始给我一点好印象。和春夏秋比较起来，觉得冬是不干涉人的，它不像春天那样逼人困倦，也不像夏天那样使得我上床的时候弄堂里还有人高唱孟姜女，而在我起身以前却又是满弄堂的洗马桶的声音，直没有片刻的安静。而也不同于秋天，秋天是苍蝇蚊虫的世界，而也是疟疾光顾我的季节呀。然而对于冬有恶感则始于最近，拥着热被窝让思想跑野马那样的事已经不高兴再做了，而又没有草地给我去放野火。何况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并且把窗门关紧。不过我也理智地较为认识了冬，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地统治着大地。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运命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春要来到的时候，一定先有冬。冷吧，更加冷吧，你这吓人的冬。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播读。这篇矛盾的冬天写于1933年冬，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华北之际。文中所写的冬天因此具有浓烈的抒情性、象征性和哲理性，这也是矛盾散文的特色。文章结尾表现了作者对民族前途的乐观情绪和对春天的坚定信心。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

0: 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假期旅游有多心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放假呀，大家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每逢假期它都特别的堵，然后想第二年再出去呢，发现第二年又会变得更堵。因为提前预计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都改变了自己的计划。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国庆假期，原本呢我们想出去玩7天，结果呢就在家瘫了7天，笑看出去旅游的人呢堵得不要不要的。比如说看高速公路上，司机被堵到开始淘米煮饭了，堵到可以遛狗了，这一类一系列的情况，哎呀，让我们这些在家休息的人呢能够暗爽好几天。但事实上呢，有些人待不住，嫉妒使人面目全非。因为打开朋友圈呢，竟然有人在鹤岗旅游，还很爽的样子。没错，就是那个之前说的2万块钱就能买一套房的鹤岗。看看这远眺俄罗斯的风景，是不是非常羡慕了呢？这才发现，原来之前开始流行的这个不去鹤岗买房，就去鹤岗开房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有网友晒出了自己300块钱在鹤房住5星级酒店的经历，直接把人看出了红眼病。在走进豪华大堂时，穿制服的酒店门童呢，会及时的上前帮你运送行李，标间落地窗客房，触屏开关，还配备了浴缸和高级床垫，联网的电视节目非常的丰富，两人一晚318块，不仅有自助早餐和水果齐全，甚至还有带有北方特色的洗浴文化的免费汗蒸服务。我就问各位，你们羡慕了吗？当然，羡慕的朋友呢，可能觉得，哎呀，自己格局不太够啊。原以为所谓旅游就是穿过人山人海去看人山人海，没想到这届年轻人呢，已经开始反向旅游了。那么问题来了，啥叫反向旅游呢？简而言之，就是花最少的钱去最冷门的地方，住最舒服的酒店，过最懒散的日子。别问，问呢，就是年轻人呢，现在不乐意动了。平日里上班足够累了，实在不想出去旅个游，还像打仗一样。什么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是有钱人的专利。咱们老百姓旅游啊，是为了省钱和增加体验感。从一开始呢，就得制定详密的作战计划，跨平台比价买机票，货比30家订酒店，精心规划每天的行程，想方设法在有限的假期内打卡最多的景点。不得不说呀，你熬夜做旅游攻略的样子，哼哼，像极了加班。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了，别急，一切才刚刚开始。上班7点起床，旅游时为了看个日出5点就得起床，上班挤地铁，旅游挤景点，共同点还是人挤人呐。上班赶着打卡，旅游也赶着打卡，一天还得跑好

好几个地方打卡，上班吃着憋屈的外卖，旅游花25块钱吃一根烤肠，更加的憋屈了。终于，在遭受了钱包、心理、生理的三重打击之后，归心似箭的你才明白过来，原来普通人的旅游那不叫度假，那叫渡劫。但真正的冤种呢，敢于直面花钱找罪受的惨痛事实，并且决定下一个假期再出发，一定啊是这次去错了地方，下次呢要选个好的目的地。那说到这个旅游，那必然提到景点，对不对？那如果要说旅游的话，几乎3/4的中国人都已经达成了全世界古镇都长一样的这样的共识，可惜舍弃了对古镇的幻想，但还没有放下对爬山的执念。说来呢，你可能不信，湖南岳麓山之前呢，因为旅游的游客太多了，提前到凌晨3点开门，山都被踩矮了，你敢信吗？平日里躺久了就头疼欲裂的，是不是？站起身来就头晕眼花的啊！这些年轻人在望不到头的山路上是累到怀疑人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中老年人们赶超，想要打退堂鼓的年轻人回头一看，傻了，后面的路早就堵满了人，不好意思，上山还是下山都不是你说了算的。山上吃不起更住不起，你比如说这个清明节泰山山顶的这个住宿，之前呢直接涨到了1200元每间房，这有多离谱呢？这山顶的饭店不卖饭，直接卖起了座位，20块钱一个人，能让你趴在桌子上呢睡一晚，就这都还不够睡。不少游客呢只能选择在厕所过夜，虽然说这个味道不好闻，哎，但是呢至少能挡风吧。好，这看山不行，要不咱去看海吧，这人更多了，假期的海滩上全都是拿着手机备好了滤镜准备拍大片的游客，没有1.8米的身高啊，你就基本上别想拍出一片无人头的海洋。得，这不去自然景点，咱去人文历史景观接受熏陶总行了吧。再次分享一个故事，某位朋友去西安看兵马俑，一听刚好是有车是要去兵马俑，便上去了。这车发动之后啊，这导游就说了，啊，那个博物馆里的兵马俑啊都是泥巴不好看，这样咱们去看这个兵马俑啊，都是彩色的，全世界独一份。景点诈骗呢无处不在啊，某红书上的人气爆棚的粉色沙滩浪漫又梦幻，在这儿拍一张照片一定能够惊艳朋友圈，结果到了一看，打扰了，这不就是乡下老家的红泥巴吗？还有什么小瑞士、小镰仓、小奈良，这离开了滤镜的啥都不是，废弃采石场加个黑白滤镜就等同于冰岛，简直无语啊。被骗怕了的中国人们已经学会了网红二字看着就得绕着走的一个概念，于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们就告别了重庆、长沙、三亚、云南等热门地，开始奔赴新疆、西藏、甘孜等不包邮的地区。但现实再一次击垮了他们，今年暑假1/2的人呢在西藏，1/2的人呢在新疆，好好的新疆独库公路被活生生的挤成了杜库公路，明明是内陆地区，为什么有红色的灯盒呢？对不起，那全都是堵车的刹车灯。之前呢，有一年7月份的时候，这西藏山南洛扎县就直接发公告了，宣布呀，全县能住人的酒店、宾馆和民宿一间房都没有了，求大家别来了。去新疆旅游的人更是劝诫道，别来了，连羊圈都住满了。那么甘肃沙漠景区呢，这骑骆驼的人呢，比骆驼都多。这壮观的场面呢，直接重现了当年丝绸之路的繁华，是可以直接当教科书封面的史诗级震撼的地步。人多只是最微不足道的困难，有博主呢拉了一箱子衣服去西藏拍短视频，结果搞反了，蓬头垢面抱着氧气瓶就没撒过手。还有人呢，由于这一路上全部吃的是牛羊肉和泡面，最后哭诉啊，自己都便秘3天了。当然了，景色是美的，高山云海、草甸雪山，但不友好的自然气候、简陋的食宿条件，让最后能留在朋友圈里的顶多只有几张风景照。长途跋涉、灰头土脸、3天没洗头的人都不好意思出镜了。年轻人们逃离都市的梦想就这样被破碎在了艰苦而拥挤的西部大地上。这么多年了，从古镇到山海，从网红城市到偏远边疆，中国人无处安放的旅游之心全靠那4个字撑着，来都来了。归根到底，
当代年轻人有三大

恐惧，怕贵，怕累，怕麻烦，金钱、体力和耐心一样也都没有。旅游对于他们来说最完美的状态就是换个舒心的地儿继续躺着。之前呢，福建有一位女孩做了22页的游玩攻略，并打印出来装订成册，准备在长沙玩7天。结果呢，在奔波游玩了850公里之后，她决定接下来的几天都在酒店里躺着吃外卖。在拥挤的路途上感悟过人生之苦之后，这届年轻人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旅游方式——反向旅游。之前呢，有数据显示，黑龙江鹤岗、陕西汉中、湖北荆门、海南文昌等地的4星、5星酒店，同期啊，这个暑期的预订量比2021年增长了超过3倍。这其中，黑龙江鹤岗的增幅最高，达到7倍；陕西汉中达到5倍。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着实是火了一把。那这类旅游冷门的城市，最大的优点就是用一个词可以概括：性价比。举个例子，旅游旺季时，在大连、青岛等这样的二线海滨旅游城市，即使是质量很一般的连锁酒店，也要600多一晚；而在银川，花600多就能够住上豪华的凯宾斯基饭店，健身房、游泳池、酒吧、餐厅一应俱全，简直是爽翻了。有人在尝试过反向旅游之后呢，觉得自己度过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假期，什么都不用操心，保持心情舒畅，身心都得到了治愈。过了几天闲云野鹤的日子，治好了自己的精神内耗。归根到底，常常喊着要逃离都市的大部分年轻人们，其实并不想跋山涉水，辛苦又疲惫地去和巍峨险峻的自然面对面。回看上一辈的人，对于习惯了在某座城市安稳工作度日的他们来说，去远方的山川湖海旅游更像是一种冒险与新鲜。而对于深陷快节奏的这一代人而言，选择一座不那么喧嚣的小城，放空自己，得到的那种短暂的安宁和松弛，才是真正的假期。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假期旅游有多心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

0: 点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无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2: 小丽，平时我工作忙还总加班，没有时间陪你，这次假期啊，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1: 什么惊喜呀？
2: 你到了就知道了。
1: 假期哪儿都人多，咱们就待在家里挺好的呀。
2: 哎呀，咱们天天在家里待着，好不容易咱俩都放假了，一定要出来玩一趟才行啊。
1: 那到底去哪儿啊？你就别卖关子了，我行李都没收拾呢，你就把我拽出来了。
2: 哎，你放心，我都帮你收拾好了，在后备箱呢。
1: 你知道我要带什么吗？
2: 哎，你是我老婆嘛，我当然知道了。
1: 那还要有多久才能到呢？
2: 如果不堵车的话，两个小时以内就能到。
1: 咱们出门这么早，应该不会堵车吧？
2: 我也觉得。啊，那个小丽，你如果觉得困，就再睡会儿觉吧。
1: 好吧，那我打个盹吧。
2: 哎呀，怎么一动都不动了呢？
1: 无敌，咱们是不是快到了？
2: 是。
1: 真的？那太好了。
2: 快到服务区了。
1: 啊，服务区，咱们一大早就出门了，都开了两个小时还没到吗？
2: 前面都挺通畅的，也不知道怎么了，到这儿就堵上了。
1: 哎呀，你看你这电量只剩一格了，咱们得赶紧找地方充电呀。
2: 啊，没事，前面服务区就有充电桩。
1: 也不知道前面还有多长的队伍。
2: 完了完了，这车堵的都下不了高速，这电都没了。
1: 你的车不是还在保修期吗？能不能免费来拖呢？
2: 我问问啊。
1: 怎么说？
2: 他们节假日不管，叫拖车得自己给钱。
1: 多少钱呀？
2: 3000块。
1: 啊，这么贵？
2: 哎，没办法，再贵他也得叫啊。
1: 终于充上电了，这都到下午了，咱们还没到目的地呢。
2: 哎，没事，好事多磨嘛，咱们现在赶过去也来得及，反正明天也是放假。
1: 那咱们赶紧出发吧。
2: 到了，你等我一下啊，我去给你拿鞋。
1: 还要换鞋？
2: 给，换成运动鞋，这才好爬山嘛。
1: 啊，原来你是要带我爬山呢。
2: 平时咱们老坐着，趁这个假期锻炼锻炼呗。
1: 可是平时上班已经很累了，还要爬山。
2: 听说这山上的风景很美的，尤其是日出的时候。
1: 咱们不会是要在山上住一晚吧？
2: 没错。
1: 你订好房间了吗？
2: 哎，你不用订，这座山又不是什么热门景点，山上有的是住的地方，到了随便选一个就行。这怎么下雨了？咱们赶紧找个地方躲雨吧。
1: 这荒山野岭的，往哪儿走啊？
2: 前面好像有个小庙。
1: 感觉好像没有人呢。
2: 啊，别管了别管了，咱们赶紧过去。
1: 无敌，我看这个小庙有点害怕呢，还是你先进去吧。
2: 怕啥呀？那你跟着我吧。
1: 你说这里面，不会有那啥吧？
2: 啥呀？
1: 啊，不，你叫什么叫？你不也叫了吗？
2: 那你也不能这么叫啊！
1: 你都吓死人家了，
2: 你还把我吓着了呢。
1: 你看到什么了？我看到有好多人。
2: 哎，对哈，这庙里怎么这么多人呢？
1: 应该都是来避雨的吧。
2: 我去问问啊。
1: 他们怎么说呀？
2: 他们都是从山顶上下来的。
1: 都是下山的呀，那肯定雨停了就走了。
2: 不是，因为山顶上住满了，为了看日出只好下到这半山腰落脚。
1: 那你问了他们这附近有住宿的吗？
2: 问了。
1: 有吗？
2: 有。
1: 在哪儿呢？
2: 就在这儿。
1: 在这儿？
2: 对呀，就是这间小庙。
1: 可是这里看着也不像旅店呢。
2: 的确不是，但是这里没有别的住宿了，是山里的居民看大家没地方住，借给大家歇歇脚的。
1: 那咱们今晚不会要在这儿睡觉吧？

0: 啊，不会不会。
1: 那就好。那睡哪里呢？
0: 咱们睡厕所。
1: 啊，为啥呀？
0: 因为这里都挤满了，只剩厕所还空着。
1: 厕所里那么臭，我不去。
0: 不睡厕所就只有睡外面，又是风又是雨，万一再来个什么虎豹豺狼的，
1: 别说了，那咱们回家算了。
0: 现在已经晚上10点了，还下着雨，这时候下山太危险了。
1: 都怪你，谁让你没事爬什么山呢？还说是个冷门的景点，这么多人，哪里冷门了吗？
0: 主要是我看那个博主说的冷门。
1: 你看播放量了吗？
0: 看了，2000万。
1: 这么多人看，再冷门也变热了呀。
0: 哎呀，小丽，你别生气，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那实在对不起。
1: 哎，你去哪儿啊？去厕所呀，我怕再晚点连厕所都住不进去了。
0: 小丽，你眼睛被撞了吗？
1: 没有啊。
0: 那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
1: 我这一晚上都没睡着。
0: 哎，这厕所呢虽然臭点，但是还算暖和。
1: 关键它是厕所，会有人来用的吗？
0: 男厕所没见有人来呢。
1: 女厕所的人可是不少，来一个人我就得让一次地儿，来一个人我就得让一次地儿，最后呢我直接站着睡了。
0: 哎呦，这小丽实在是委屈你了，走吧，我带你去吃早饭。
1: 上哪儿吃早饭呢？
0: 山顶啊。
1: 还要爬呀？
0: 只有山顶才有吃饭的餐厅嘛。
1: 我现在只想躺在家里的床上。
0: 哎呀，你就记住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先苦后甜。
1: 到了吗？好累呀。
0: 到了到了，就在前面。
1: 哎呀，饿死我了，我要把菜单上的东西全点了。
0: 小丽，不好意思，餐厅里的东西昨天晚上就卖光了。不过你别生气啊，我带了吃的。
1: 那你早说呀，
0: 我马上拿给你。小丽，抱歉，昨天上山的时候我觉得包太沉，吃的都放车上了。
1: 啊，无敌，你怎么能这样？
2: 对于假期旅游，送各位一段话：所谓理想的生活永远在别处，自由并不是一定要诗和远方，在哪里根本就不重要，有时候给自己放个假，让生活喘口气，便是最大的幸福。假期是无比宝贵的，把它用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才是最好的。希望每个人在遇到假期的时候都能够充分利用时间，好好让自己开心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进入汛期，这些防汛自救常识很重要。暴雨正确防御指南。暴雨天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检查室内带电设施，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

0: 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在室外要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应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正确防御指南：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宜使用无防雷措施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设备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活动，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体，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
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5: 好啊，
1: 是啊，
6: 真不错，
4: 真不错呀，这个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到了，
9: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2: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3: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4: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1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尤其是孩子正处在身体发育阶段，不少父母不惜花大价钱给孩子买各种营养品，但却忽略了对孩子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儿——早餐。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爱佳来说说这些早餐真不能再给孩子吃了。
0: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6: 张女士是一个14岁女孩的母亲，也是一个女强人。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早上基本上就没有时间吃早餐，但是又怕读书的女儿饿，会经常给女儿钱让女儿自己解决早餐问题，或者就会给女儿买最常见的汉堡、面包之类的东西当早餐。女儿也很喜欢吃，有时候一早上能吃两三个。一天，张女士接到女儿班主任的电话，说女儿肚子疼得厉害，都疼到地上打滚了。张女士听到消息，不仅心里一惊，赶紧去到女儿所在的医院。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震惊了所有人。一个14岁的女孩居然被确诊为肠癌。张女士听到这个消息，瞬间整个

个人呆住了，他拽着医生反复问是不是搞错了。当医生问到孩子的饮食规律时，张女士才知道是因为女儿每天早上吃快餐导致了这场不可挽回的悲剧。她早餐都吃汉堡面包已经好几年了。张女士一边说一边痛哭，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14岁正是花季少女的年纪，却要开始承受病痛的折磨，和时间去做赛跑。其他孩子都在追寻快乐和青春时，她只求自己还能活下去。可是这样的事情真的是第一次吗？并不是。吃东西导致孩子发生意外的悲剧早已不是少数了。亮亮的妈妈也是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给孩子做早餐，所以天天给孩子买路边的里脊饼作为早餐。妈妈最开始还觉得这样荤素搭配有营养，对孩子身体有好处。但没过多久，亮亮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妈妈这才带着孩子赶往医院。医生检查后当场断定孩子患有肾衰竭，随时都会失去生命，而罪魁祸首正是妈妈每天给孩子吃的里脊饼。董女士的女儿6岁了，她最喜欢给孩子做的早餐就是豆浆油条。这天董女士还是和平常一样，把早餐给孩子吃之后就送孩子去学校。临近中午，董女士接到学校电话，说女儿肚子不舒服，上吐下泻的，已经将孩子送往医院。等董女士匆忙赶到医院，才知道女儿已经离世。其原因就是因为董女士平时给孩子吃的早餐没有营养，豆浆也没有完全煮熟，导致孩子食物中毒，抢救不及时导致死亡。听到这里，相信多数家长也会有所反思，我们平时给孩子做早餐吗？做的什么早餐呢？健康吗？营养吗？老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早餐十分重要。尤其是孩子还在长身体的时候，一顿营养的早餐能让孩子一天都保持精力充足。但早餐也不能乱吃，就是因为没有注意早餐的搭配，才会有这么多孩子发生这样的悲剧。早餐吃好了，孩子们会因此健康成长，但如果吃不好，可能会害了孩子一辈子。营养学家提醒父母，以下5种食物最好不要进入孩子的早餐菜单。首先是不熟的鸡蛋，很多妈妈习惯在孩子的早餐里加一个鸡蛋，但是给孩子吃的鸡蛋一定要全熟。有新闻报道说，台湾地区一家人在吃寿喜烧时，不小心将沾了生蛋液的涮肉喂给孩子，导致2岁的双胞胎感染了沙门氏菌，引发败血症，连续高烧4天，紧急治疗14天才脱险。给孩子吃鸡蛋，切记宁要老，勿贪嫩，多加工一会儿，虽损失口感，但有健康保证。其次是乳饮料，孩子的早餐要有奶制品，可很多奶制品虽然长得像奶，却不是真正的奶。比如很多口味酸酸甜甜的儿童奶，加了核桃、花生、红枣等的调制奶，以及我们常喝的很像酸奶的果粒奶，都不算真正的纯牛奶或酸奶，而属于乳饮料。按国家标准，纯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不应小于2.9%，低于此标准的均不是纯牛奶。早餐最好给孩子选择纯牛奶或酸奶，而不是添加剂多、含糖量高的乳饮品，否则只会增加饱腹感，摄入的营养大打折扣。另外，给孩子选牛奶还要看包装盒配料表，仔细辨别是否标有饮料、饮品、含乳饮料等字样，以免误选。然后是隔夜菜，有实验机构专门做了实验，结果表明隔夜菜中细菌超标，一旦胃肠稚嫩的孩子食用后，极易引起肠胃炎。如果一定要吃隔夜菜，必须充分加热，比如大火蒸10分钟以上，以杀死各种细菌和微生物。当然，给孩子的早餐还是新鲜的食物最好。接下来是高糖零食，把孩子经常吃的一些食品换算成糖分。一瓶乳酸菌饮料等于66克糖，一瓶橙汁等于48克糖，一瓶可乐等于35克糖，一块奶油蛋糕等于44克糖，
一盒话梅竟然等于149克糖，相当于四瓶可乐。如果这些高糖食物成为孩子早餐的一部分，那孩子摄入的糖分不禁让人担忧。孩子长期食用高糖零食，尤其是早餐，不但损伤肠胃消化吸收功能，还会造成营养不均衡，导致肥胖和免疫力下降。用零食敷衍孩子的早餐，不良后果会全由孩子身体买单。最后是方便面和速冻食品。很多孩子都喜欢吃方便面，一些父母因为工作忙或者犯懒，经常会给孩子煮方便面。但实际上，方便面属于高盐食品，吃多会影响正常食欲，还会降低孩子味蕾的敏感度。口重的孩子成年后更易得高血压和糖尿病。另外，一些速冻水饺、包子、鸡柳、牛排等也不适合经常给孩子当早餐。速冻食品当中往往会加入防腐剂，保存时间过长还会出现各种致病菌超标的问题。切记给孩子长期食用速食早餐，图一时方便，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

0: 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关于怎么给孩子报兴趣班，报什么样的兴趣班，一直是宝爸宝妈很关心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爱家就和大家分享0到6岁的孩子适合上什么样的兴趣班。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如果想为2岁以下宝宝选择一个兴趣班，可以先从游泳开始，甚至6个月之前其实就可以开始了。但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婴儿游泳绝对不是那种套个脖圈四肢在水缸里滑来滑去的那种已被批驳多次的错误游泳方式，而是真正的在一个游泳池里的亲子共游。可能很多人会表示疑惑，这么小的宝宝能学游泳？这就得先普及一个专业名词，游泳反射。胎儿在妈妈肚子里就有滑动游泳和自动咽水的无条件反射能力，而且一直保持至出生后3个月之内都不会消失，所以说宝宝游泳的能力与生俱有。如果把新生儿俯卧在水里，他就会用四肢做出协调很好的类似游泳的动作。半岁以内的婴儿喉部有一个特殊的瓣膜存在，在水里时瓣膜会自动关闭气道，使孩子不会呛水，而在水里悬漂大概1分钟左右。所以理论上来说，一个健康的新生儿脐带脱落后，就可以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在水质有保障的水池中游泳，甚至是潜泳了。如果想抓住游泳反射这一宝贵本能，对宝宝进行游泳训练，就要在3个月内开始。6个月后，游泳反射逐渐消失，如果再这样把婴儿放在水里，他就会挣扎，直到8个月以后，婴儿才拥有有意识的游泳动作，可以从闭气等基本技能开始接受游泳训练。如果有条件，可以带宝宝去专门的亲子游泳班，那里水质比较好，也有专业教练和救生员，安全性也更有保障。大部分的孩子都天生对颜色敏感，所以孩子生来就爱涂鸦。其实对孩子来讲，画画的培养兴趣远远不只是从5岁开始。一些专业的有分龄教学理念的儿童绘画培训机构都开设有针对2到3岁宝宝的低幼班。孩子学画画并不是从拿起蜡笔、粉笔、调色盘开始，用手指、小手掌、小刷子都可以发挥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画出一幅让大人惊诧的作品。当然，如果你本身就是懂艺术也很用心的家长，在家就能给孩子提供一个自由涂鸦的环境，陪着他做做小手工，画个印象派，这也足够好。选择兴趣班和早教一样，不是为了跟风不落伍，而是在权衡各方面因素的情况下，给孩子和家长提供一个相对更优的选择。海蒂·麦考夫在《海蒂育儿大百科》中写道，2岁半到3岁之间是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最佳时期，这并不意味着只能等到2岁半才能给孩子接触英语。如果本来就是双语家庭，孩子从小接触很容易同时掌握2种语言。至于多大去报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学习呢？考虑到2岁以前的孩子还比较不能适应授课式的课堂环境，建议2到3岁以后再去报班更合适。4岁以后的孩子选择就比较多，乐器、舞蹈、语言，甚至某些运动类的特长，都可以从这个年龄段开始进行启蒙。中国轮滑协会认为，3岁以上的孩子已经掌握

我各种大动作，学习模仿能力强，胆子大，所以至少需要3岁才可以开始学轮滑。不过这个我有一点稍微不同的意见，因为3岁的孩子身体协调性还不是很好，而且轮滑场地多是广场等比较硬的路面，即使佩戴护具也很容易摔疼摔伤，会挫伤孩子的积极性。轮滑时身体的重量几乎都集中在踝关节和膝关节上，容易造成关节扭伤和骨头受损，所以最好等到4岁以后。孩子肢体力量、身体协调能力、学习能力都足够好了，再去学轮滑。跆拳道一般都有针对4到6岁孩子的课程，训练强度不大，学习一些礼仪，简单拉一下韧带，做做游戏和一些基本动作。和舞蹈一样，可以从4岁开始让孩子入门，进行循序渐进的训练。小主持人等语言类课程4岁以上是比较合适的年龄，不过不管你是想扭转孩子的内向性格，还是想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或者单纯喜欢看孩子在舞台上被万众瞩目，无论是哪个方面的原因，都不用操之过急，更不能强迫孩子，因为主持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综合能力，建立在基本的语言能力、心理素质、社交能力等基础之上。如果孩子没有做好准备，贸然登台反而会打击信心。孩子的身心发育情况和性格特点千差万别，选择任何一个兴趣班都应该建立在孩子感兴趣，而且自己和孩子都做好准备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个好心态，才能让上兴趣班真正成为孩子的兴趣，而不是负担。聊过了0到6岁的孩子需要报什么样的兴趣班，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之前有说我很喜欢顾城的一首诗，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那种感觉也许再也寻不回，也没有办法再这样深爱一个人，但是哪怕是永远无法触及，偶尔偷偷看他一眼也好。李荣浩，麻雀。

少年的爱便是只要你要，只要我有，倾我所能，尽我所有，那一腔热诚的爱不求回报。

要我有，倾我所能，尽我所有，那一腔热诚的爱，不求回报，只为博爱人一笑，寒气十足，当然也傻得可爱。如果有来生，我愿变成猫，变成狗，变成窗边的麻雀，偷看厨房里的你。

0: 回忆难以释怀的过往，又担心抓不到的以后，这是人在晚上常做的事情。忧愁的样子大概每个人都会大相径庭，但也要知道每晚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都一样想着过去，想着未来。
1: I'm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0: I'm waiting for。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时明知前路坎坷，却依然选择前行，孤注一掷，不撞南墙不回头。就算明知那是一段不得善终的感情，也会飞蛾扑火，全身心投入其中。谢春花，无终。

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清澈，此曲动人，适合一个人的时候静静聆听，感怀旧事，往事成空，无踪亦无踪。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

0: 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阅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想看你笑，连空气闻起来都是甜的。心疼你哭，我的心也会跟着碎掉。愿你在

哪有什么无所谓，只是不甘心罢了。你忘了吗？我们常说一切都会过去的，当你回头时，记得还有我在这里默默等着你。暖心的小情歌送给温柔的你，隔着电波道晚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大家都很孤独，但正因如此，大家也都不孤独，因为总会有人分享那一份独特的忧愁。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0: 一生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2: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3: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3: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2: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3: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2: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

0: 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连调连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

0: 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2: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四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 564.7 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3: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4: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3: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5: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 40%， 为跨境由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6: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三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8: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7: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8: 暴雨和短时强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6: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9: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1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

0: 二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啊这个保护意义啊。
1: 八月一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零零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4: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3: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5: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啊、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3: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6: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7: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9: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8: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9: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本台

0: 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0: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0: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

0: 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农历的6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义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听取全市武装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滨州政府出资投保险，一元民生惠万家；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龙高镇深耕精神文明建设，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7月31日，市委常委会义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听取全市武装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会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咸阳市委和省军分区、咸阳军分区工作要求，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取得了新的成效。今年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要深学习务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党管武装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强调，要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引导部队官兵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枪杆子永不生锈，永不变质。要加强练兵备战，深入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和轮训备勤，扎实推进国防教育，高质量做好兵。

0: 常委、常副市长李军申到雅甸煤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李军申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各相关部门和煤矿企业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细化实化安全管控举措，同步抓好井下生产作业和地面全域安全管理，要压井压实防汛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汛期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筑牢主汛期安全生产防线，要紧盯消防安全薄弱环节，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消防隐患，补齐安全短板，强化全员消防安全意识，建立隐患闭环整改机制，要扎实做好员工健康管理等基础工作，推动安全管理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转变，系统提示安全管理水平，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稳定底线。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7月30日，全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和运行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讲话。张明军要求各镇街道相关部门要把市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运行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抓紧抓实，要正视存在问题，逐项整改落实，完善场所设置、功能布局、部门入驻、运行机制，规范信息录入，持续提升市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运行水平。要强化组织领导、人员管理和包抓督帮，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务实过硬的举措，全力以赴抓好市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运行，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稳定根基。会议通报了市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和运行情况，并安排部署了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任务。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7月29日，沈宝财险滨州支公司到韩家镇枣林村开展一元民生保险专项宣传活动，向辖区群众普及惠民保险相关政策，让由政府统一出资投保的普惠保险政策家喻户晓，切实把民生保障福利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摆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手册，面对面为居民讲解保险保障范围、理赔办理流程。该项保险由政府统一承担投保费用，无需居民个人掏钱参保，辖区内符合条件的群众均可无偿享受保险。保险涵盖自然灾害、意外伤害、突发公共事件等多项保障内容，能够在群众遭遇意外灾害时提供相应经济补偿，为群众日常生活增添一层坚实的安全兜底屏障。市民石宝娟：
1: 我们今过来到保险公司来买车险，然后车险完了之后，那个保险公司人员又跟我介绍了一个一元民生政府救治这个，然后这里头就包含自然灾害险。通过保险公司人员介绍，现在就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完了之后，如果以后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就知道我要来到保险公司来，这个还可以来赔付。
0: 本次宣传活动有效提升了群众对该项政策性惠民保险的知晓度。后续人保财险滨州支公司将持续配合地方政府，深入各镇街社区开展常态化宣传宣讲，不断优化理赔服务，简化办事流程，充分发挥普惠保险的兜底作用，用金融保险力量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夯实基层民生保障基础。人保财险滨州支公司副经理印义：
2: 一元民生政府救助责任保险是咱们政府的关爱工程，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维，是将金融保险的运行机制引入到政府救助体系，保险保障覆盖了自然灾害、见义勇为、踩踏溺水、火灾等19类意外风险，为滨州市人民群众每人提供5.5万元的救助保障，同时也有效缓解了政府应急救助压力。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杨帆报道。文明是乡村振兴最厚重的底色，也是基层治理最鲜活的名片。作为滨州市首个全国文明镇， 农高镇。

0: 但坚持党建引领，以金池、龙马两大示范村为标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涵养淳朴乡风，坐实便民服务，推动文明创建从表面整洁向内涵体制转变，全镇乡村面貌、群众风气、治理水平实现全方位跃升。走进金池村，村容村貌干净整洁，巷道通畅平整，墙体文化清新雅致，随处可见文明新风标语，乡村氛围感浓厚。依托村内红色底蕴，金池村持续盘活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文明新风宣传活动，让崇德向善、勤俭节约的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相较于环境面貌的直观变化，村内人民公社大食堂更是文明创建、便民惠民的一大亮点。创新推行集中堂食加全天送餐上门双轨送餐制，精准破解留守、高龄、失能老人吃饭难题。村两委配齐保温餐箱、专用送餐电动车，划定分片送餐路线，每日准时将热乎软烂的饭菜送到村民家中。特困重度失能老人享受优惠保障，一餐热饭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米。用餐之余，送餐人员顺带询问老人身体状况，收集群众诉求，小小的送餐车变成流动服务站。龙马村坚持把文明创建落脚在民生实事和人居环境改善上，全方位提升乡村治理与服务质效。该村聚焦特殊群体健康需求，常态化组织医护人员开展上门义诊服务，入户为群众测量血压血糖、问诊查体，普及健康养护知识，切实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持续深化便民服务举措。工作人员常态化进村入户开展政策宣讲，面对面解读医保、社保、养老补贴、惠农举措、反诈常识等群众关心的内容，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扎实做细农村养老服务，常态化走访探视独居高龄老人，精准掌握生活状况，摸排实际困难，织密村级养老服务保障网，同时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提质行动，高标准推进农村户厕改造及后续管护，彻底改善农村卫生条件，村容村貌干净有序、清爽整洁，群众居住舒适度显著提升。龙高镇党委书记任杰：
1: 下一步，龙高镇将紧抓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提升乡村精细化管理水平，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文明村镇建设带来的成效和变化，以培育文明乡风，引领新时代乡村振兴路。
0: 如今的龙高镇，各村村容整洁，乡风淳朴，服务暖心。该镇将持续以文明创建为抓手，做实民生服务，做优人居环境，做农文明新风，持续擦亮全国文明镇创建名片，奋力书写新时代和美乡村振兴新篇章。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知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 八七九养生常谈，我是主播小杨。

冰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和好伙伴，默默奉献自己的温度，让进入箱体内的食物保持青春活力。然而，很多朋友却忽视了冰箱内部的物品摆放，也不注重经常给它们洗澡。长此以往呢，很有可能会导致食源性致病菌污染，甚至会惹祸上身哟。本期节目，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关于冰箱的那些事儿。

很多人认为冰箱冷冻室常年低温就没有细菌，其实完全不是这样，还有一些是冷菌，低温只会让它们越冷越嗨。冰箱的冷冻室用来储存肉制品较为常见，而肉类里面的叶尔森菌、李斯特菌都是嗜冷菌，适宜在寒冷的环境下生存并能大量繁殖。比如嗜冷菌，它耐低温，在-15度和-20度均能生长，低温环境下更适合生存繁殖。嗜冷菌具有特殊的脂类细胞膜，可抵御寒冷，细胞内呈现抗冻能力，有助于保持细胞内环境的液态，避免 DNA 损伤。叶尔森菌耐低温，在低温环境下繁殖的速度会更快，通过污染的食物和水源经粪口传播，可引起急性胃肠炎和菌血症。李斯特菌低温环境下可以缓慢生长，4度时最适宜生长，在牛奶中可以大量的繁殖，感染后容易引发头疼、发热等症状，严重时呢还可以引发败血症、脑膜炎。由于对抗生素不敏感，因此一旦治病后果很严重。专家说，冰箱本身并不具备灭菌功能，只是在较低的温度下，多数微生物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繁殖速度呢有所减缓，一旦解冻温度上升，细菌就会大量的繁殖。这些细菌未必会直接导致人体发病，但还是需要我们保持警惕。

说了那么多，那冰箱储存的食物到底应该怎么吃呢？首先呀，在冰箱冷冻室里的食物不要存放太久，同时冷冻室里储存的食物尽量不要拿入冷藏室解冻，避免交叉污染。其次呢，就是冰箱里的食物尽量不要储存太满，建议把每一类食物都分类储存，生的和熟的千万要分开。

再有就是冰箱需要定期的断电、清空、清理内胆，经常接触的地方要随时清洗消毒，而且要定期查看冰箱里面有没有食物开始腐烂变质的，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及时清理了。还有就是无需冷藏的食物尽量不要放进冰箱，避免呢被其他生食污染。部分食物像热带水果、巧克力、土豆、黄瓜等，在冰箱长时间冷藏后会使食物受伤，影响口感。

生活中呢，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就是眼大肚子小，饭菜做多了，当天的菜吃不完，很多人就会选择放进冰箱等下一顿或者下下顿再吃。那剩菜剩饭到底能吃吗？尤其是那些隔夜的绿叶蔬菜，非但营养价值不高，经过酶、细菌这些的作用，还会产生致病的亚硝酸盐。储藏蔬菜中亚硝酸盐的生成量会随着储藏时间的延长和温度的升高而增多。因此呢，小杨在这里提醒大家，隔夜的蔬菜千万就不要再食用了。吃不完的饭菜呢，建议您使用保鲜膜或者保鲜盒密封好，再放进冰箱冷藏。热的食物呢，不用冷却到常温再进冰箱，因为降温的过程中也会导致细菌的快速繁殖。还有冰箱冷藏过的饭菜一定要充分的加热以后再食用。食物呢，其实也不适合在冰箱内长时间的冷藏，应该尽快吃完，发现变质呢，要尽快处理，避免污染冰箱内的其他食物。

锁定养生常谈，了解健康知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养生信息，可以在滨州新闻公众号上或者官方抖音号滨州号上给我们留言，期待您的参与。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阿豪最近兼职开网约车，一天一位男士匆匆赶忙来拦车，快赶紧到机场，我赶时间，麻烦您快一点。
11: 看到这位男士慌张的样子，阿豪赶紧问，赶飞机吗？几点的呀？
13: 10点的。
11: 阿豪看了看表说，别开玩笑了，现在都10:20了，飞机又不会等你。
13: 哦，对不起，肯定会等我的，您放心，我是这班飞机的机长。吃过晚饭，铁柱和老婆手拉手在公园里散步，走在前面的中年妇女突然一阵手舞足蹈，大喊大叫，铁柱拉起老婆撒腿就跑，走过很长的一段路才停下来。
11: 铁柱的媳妇儿松了口气说，
2: 亲爱的，还好你把我拉开了，今天运气真不好，碰上个神经病。
13: 不，不是，我刚刚弹了个烟头，不小心弹到他衣服里面去了。
11: 铁柱啊，单位有个习惯，把领导都叫头，比如说张头、李头、王头。新来的朱经理上班第一天开会就说了，你们怎么样叫别的领导我不管，谁要是这样叫我，我立马让他收拾东西走人。
13: 好的，猪头。
11: 爷爷前段时间把腿给摔伤了，出院以后经常在院子里颤颤巍巍地练习走路，今天爷爷又在院子里练习走路，大头用手机播放起了音乐给他伴奏，万万没想到老爷子暴怒啊。
13: 大头，你小子放的这是什么音乐？快给我停了。
1: 爷爷，音乐能够缓解紧张的情绪，有助于您恢复。
13: 你这个兔崽子，你放的是植物大战僵尸的音乐，你当我不知道啊？大头和女同事诉苦，昨天我又在女神家楼底下遇到了她，面容还是那么姣好，身材还是那么迷人。
2: 哦，他在楼下干什么呢？
13: 他正在倒垃圾。
2: 那你跟他表白了吗？
13: 我实在无法抑制内心的情绪，时应时景的勇敢，当时勇敢地说出了那三个字。
2: 好啊，然后呢？他答应了吗？
13: 他看了我一眼，转身就走了。
11: 你怎么跟他表白的呀？
13: 我说，收破烂儿。
0: 经历了上次和女神的擦肩而过，大头又去相亲。他问对方，除了钱你最注重的是什么呀？
1: 那当然是文化咯。
0: 大头一听觉着这女孩不错，赶紧追问，哦，你喜欢什么？什么类型的文化？
1: 我注重的是多元文化。
0: 具体说说。
1: 具体来说就是美元、欧元、日元、港元，我都喜欢。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听说未来老丈人爱打麻将，大头特意每天到公园陪他，还故意输钱给他，一来二去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终于有一天，大头向他道出了实情，叔叔，我喜欢你家闺女，你就同意我们俩在一起吧。
0: 没想到的是，未来老丈人赶紧摇头说，不行不行不行，这怎么能行呢？
1: 为什么？您放心，我会对她好的。
0: 你是不知道，我闺女跟她妈学的，管钱特别紧，等你们俩在一块儿了，你还有钱跟我打麻将吗？不行不行不行。大头向朋友抱怨，我感觉我们领导有点心理问题。
1: 不会吧，怎么这么说呢？
0: 每次领导让我加班，我说要陪女朋友，领导就教育我，
1: 你现在年龄还小，谈恋爱不合适，应该以工作为重。
0: 可每次有长期出差任务，领导又对我说，
1: 你已经工作3年了，老员工了，可以独当一面了。
0: 哎，悲催呀，看来我就是个年龄小的老员工啊。
1: 大头上小学的时候，为了锻炼大家的想象力，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让大家联想，同学们的答案丰富多彩，可到了大头这儿，不是说大饼就是说包子，要不就是汤圆月饼，反正不管他怎么联想都离不开吃的东西。
0: 大头，能不能说个别的，不许再说吃的东西了。
1: 想了半天，大头终于说了一句，老鼠洞。
0: 哦，为什么想到了老鼠洞呢？
1: 里面有粮食。
0: 哦，这回不说熟食了，改说原材料了。过年的时候，老王儿子跑到老妈跟前说，妈，给我100块钱，我要去买烟花。
1: 于是老婆给儿子100块钱。这个时候老王看到儿子手里有钱，就凑过来说，
0: 儿子，把钱给老爸，给你买烟花怎么样？
1: 儿子很开心地把钱给了老王，可不一会儿他就哭着找妈妈了，妈妈，爸爸把你给我的100块钱买了2盒烟花了。老王下班回家，刚推开门，老婆一伸腿把他绊倒在地，
0: 老王摔了一跤，爬起来生气地问老婆，你这是干什么？
1: 亲爱的，儿子让我这么干的。
0: 哦，上次买烟花的事儿还没过去呢，这是赤裸裸的报复。老王转头问儿子，你个熊孩子，敢让你妈绊倒我？
1: 这个时候儿子一脸委屈地说，我跟妈妈说的是，我想看摔跤吧爸爸。
1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周末大头去动物园看猴子，一上车，车上两边都有空位，他就捡了个左边的位置坐了下来。
9: 这个时候司机问他说，你到哪儿啊？
8: 动物园。
9: 哦，坐反了，动物园要到对面坐。
8: 大头不解地看了司机，心想这人还真是事儿多，连我坐哪边他都要管，于是又坐到了右面的位子上。
6: 铁柱的老婆出差，晚上闺女睡觉的时候哭个不停，嚷着说想妈妈。
8: 铁柱说尽了各种好话，想尽了一切办法哄都哄不住，最后估计他自己也都哭累了吧，嫌弃地看着铁柱说，爸爸，要不你试试用巧克力哄哄我啊。

0: 很多年之前，那个时候小王刚上幼儿园，有一天儿子跟老王说，
1: 爸爸给我报个班吧，我想学点防身术。
2: 你就在咱小区上幼儿园，还担心不安全呢？
0: 儿子想了想，小声地说，外面是安全，我是想回到家之后用。
3: 公司里只有老王和另外一个男士结婚了，两个男人经常在一起交流结婚之后的心得体会。
1: 同事说，我老婆可能到了更年期了，特别健忘，经常是提着菜刀还满屋子找菜刀，有的时候我真是受不了她。
3: 听了同事的话，老王撇了撇嘴说，你的处境比我好啊，我老婆经常是提着菜刀满屋子找我。
0: 媳妇儿跟老王吵架了，老王气得好几天没理他。这一天媳妇儿想给他个台阶下，就主动地对老王说，我购物车里有件衣服没付款，你帮我付了，这次就原谅你了。
3: 话刚说完，老王吃惊地看着媳妇儿说，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为啥吵架了？就是因为我不答应给你买那件衣服。周末大头去水上公园坐船去玩，开船的人呢，发给了大家每人一个面包。大头一边坐着船看风景，一边吃着面包，两岸的景色真的太美了。不过他感觉这面包有点差劲呢。
0: 快到湖中央的时候，大头的面包吃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开船的说了一句，
1: 好，现在大家可以拿着面包扎喂鱼啦。
3: 最近老王工作很不顺利，回家路上遇到一个算命大师，老王上前问，大师大师，你帮我算一下，我什么时候才能发财呢？
0: 大师不说话，伸出了三根手指头。
3: 老王不解地问，您的意思是说三年之后？
0: 大师摇摇头，
4: 总不会是三十年之后吧？
0: 大师又摇摇头。
3: 老王想了半天又说，您不会是说30岁以后？那我现在已经40了呀。
1: 这个时候大师终于忍无可忍了，他摇着三根手指大声地喊道，我说的是30，想算卦先交30块钱。
3: 昨天王美丽和亚楠去吃大排档，老板推荐一道菜叫真心话烤鸡翅，美丽一听这有点意思，就点了两串鸡翅。吃完之后问老板，老板，鸡翅我都吃完了，真心话是什么呢？
5: 哦，真心话呀，真心话就是这个鸡翅是昨天剩的。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好哥们儿来家里边玩，铁柱作为一个自学过中医的人，就给哥们儿讲起了经络理论。兄弟，知道吗？这叫上关穴，对，就在面颊上，长按它可以缓解治疗头痛、耳聋、耳鸣。我媳妇儿经常帮我按，热乎乎的，可管事儿了。
3: 哥们儿看了看铁柱，不屑地说，你别嘴硬了，你媳妇儿没事大嘴巴削你，到你这儿都成中医按摩了。一天朋友跟大头说，听说你是星二代对吧？
0: 不是啊，为什么这么问啊？
3: 少骗人，你敢说你爸不是卖鱼的？
0: 是啊，那又怎么样呢？
3: 在你身上祖传的这味儿，还敢说自己不是星二代？
0: 头上小学的时候，数学老师为了激发小朋友们的学习兴趣，在课堂上问同学们，你们觉得学习数学都有什么用处呀？
8: 小红举手回答说，学会数学可以帮着妈妈卖菜算账。
9: 小东举手回答说，学了数学可以让我的思维更加的缜密。
3: 这个时候大头站起来说，老师，我知道学了数学可以增加医院的收入。
5: 老师听了很吃惊，就问大头说，学数学跟医院的收入有什么关系啊？
8: 上次考完数学，我妈劝我爸，大头他爸别打了，脑震荡了还得送医院。
0: 客服妹子接电话，
10: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哦，您好，我的电话卡被我家狗吃了。
10: 先生，请问是正在通话的这张卡吗？
4: 是啊。
10: 您真的确定是这张卡吗？
4: 确定。
10: 那先生，您现在是拿着狗在和我通电话吗？
3: 老王媳妇儿今天心情不错，想要露一手，做个拿手菜。老王一听，赶紧喊儿子：“儿子，没听到你妈妈说今天要做饭吗？还不赶紧去打打下手？”
0: 儿子听完，从自己房间跑出来，把一包创可贴塞给了老王媳妇儿，嘴里嘟囔着说：“你小心一点啊，就这一包了，尽量别切到手。”
3: 铁柱老婆抱着女儿进了医院，女儿天真地说：“
9: 妈妈，妈妈，我们来干嘛？”“
11: 来打针。”“
9: 哦，干嘛要打针？针做错了什么事吗？打针不疼吗？”
3: 一切都很顺利，不过五分钟之后，铁柱女儿开始咆哮：“
9: 哎，这不是打针，哎，这是针打我，这是针打我。”
3: 一天，公司刚结婚的小李向老王请教：“
4: 王哥，我跟我媳妇儿昨天吵架了，她都不理我了，怎么办呢？”“
0: 这事儿啊，你主动认错不就行了吗？”“
4: 关键是她现在不理我呀，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她来找我呢？”
0: 老王抽了一口烟，慢慢悠悠地说道：“啊，你修改一下 WiFi 密码。”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fund.
1: 始终坚持免费给村民群众写字作画，深耕就是公益文艺服务。您是怎么想的？能讲讲吗？
2: 文联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让文艺工作者可以下沉基层。我本身受这片土地养育，有一技之长，想着力所能及回馈群众，不追求报酬，把书画彩绘送到乡。

0: 冰冷，处在城市最险的位置。我构思以山水风光，像四郎湖、罗甸柿子园、龟蛇山、滨塔等为主，把油画山水搬到乡旗上，利用闲置公共设施打造街头景观，让市民行走途中随处遇见风景，也是工艺彩绘的一种新尝试。
1: 那你画画的时候，老百姓如果看到的话，他们一般都说些什么，或者是做什么呢？
0: 我画画的时候，大部分人过来都把电动车停下来看一会儿，然后一边看一边欣赏，一边夸赞我们画得好。开元广场画的时候，有一个大姐带个孩子，应该是他的孙子，看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给我拿了一瓶水让我喝，说我辛苦了。哎呀，我感到这个小朋友很有礼貌，我们画画的劲头一下就上来了。
1: 对，天气虽然炎热，但是孩子的这种行为让你特别的暖心啊。
0: 我觉得把这个画在大街上，就是给咱们滨州文明城市添了一点光。
1: 大大小小的彩绘作品呢，装点着城市与乡村。刘老师真的是了不起，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啊，把滨州变得更加的美丽。那也衷心祝愿刘老师今后呢，继续手握画笔，持续描绘家乡滨州崭新美丽的面貌。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刘老师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我就把我自己想的几句话送给主持人和听众朋友。
1: 好的，有请。
0: 生于乡土，长于乡土，情系乡土，不必身居广撒，方寸墙起，街边乡起，皆可成为四展笔墨的天地。愿以手中画笔持续描绘家乡风光，让艺术浸润小城街巷、乡村原野。
1: 好的，感谢刘老师的朗读。一名平凡的基层工作者，乡土画师，凭着藏在心底的热爱与扎根故土的担当，绽放出别样温暖的文艺光彩。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日子里，刘老师呢能够始终坚守心中热爱，持续打磨优质的书画作品，用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有乡土气息的文艺作品，为滨州文化建设、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今天为你朗读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耐心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

0: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4岁的杨一是那种最普通的县城青年，高中辍学之后，他跟着父母去了城里的工地，也许会就这样打上十几年工，攒钱在老家盖房，娶妻生子，然后回到工地继续打工，像他的父亲那样。但虚拟货币出现了，这是他人生里最大的变数。杨一跟着网上的人炒比特币，玩的是合约，可以用杠杆买币，并通过预测货币的涨跌来获得收益。对于没有足够本金的杨一来说，这是一种门槛更低的玩法，但风险和机会同等大。在互联网上搜索合约，总会弹出玩合约必死的忠告，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狂热地渴望在这场财富游戏中淘金，比如杨一。对于暴富的憧憬像个深不见底的漩涡，将他一次又一次吸入币圈。在过去，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运气赶上时代的任何一班财富快车，如今他沉迷这场以小博大的游戏，以为自己终于能握住撬动财富、实

现阶层跃升的跳杆，尽管那其实是一把收割他的镰刀。本期节目里，我们来讲述县城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点进虚拟货币的线上交易所，杨毅想到了潘多拉魔盒的预言。打开虚拟货币这个盒子之后，他的生活陷入一种麻木的循环，炒币、欠下网贷、去工地还债。但在当时，杨毅以为自己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在交易所的衍生社区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活跃着，人们在这晒单、交流炒币心得，或是开课传授经验。杨毅像刚踏入冒险游戏的勇者，在社区里接收新手教程。那是2019年2月，比特币的估值还是3500美元，等到六月他进入时，最高点已经涨破10000美元。那枚看不见实体的货币在短短4个月内身价翻了3番。手握比特币的囤币党在这一波春风中资产升值，部分合约玩家通过对涨跌走势的正确判断，也实现了以小博大的翻倍。他们在社区里晒出自己令人艳羡的资产截图，在评论里相互恭维和请教。杨毅看着那些截图里数得让人眼花的零，第一次觉得财富离人这样近。杨毅暗自欣喜，觉得自己发现了一条更容易赚钱的捷径，更重要的是，这让他有了离开工地的希望。

杨一在高二的寒假辍学，去了父亲所在的工地。他家位于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少见。他还在初中时，很多同级生就已辍学，去向也不多，在街上游荡，或者离开小镇到县城找份工作。如果去更远的地方，一般是戴上安全帽，投身大中小城市的基建事业。建筑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有时需要面对的危险更多。他去工地的第一年，父亲从2-3米高的架子上坠落，膝盖粉碎性骨折，躺了2周。由于没买保险，最后工头只拿出了20000块医药费，把这件事草草了结了。这使杨一对工地生活产生了抵触。接触到 B 圈后，他幻想自己也能像社区里的那些玩家一样，一夜之间拥有数倍资产，这样他就可以摆脱那个满是灰尘和噪音的世界，也终于有能力卸掉生活压在父母身上的担子。

他尝试第一次投入，拿百来块试水，玩的是合约。合约交易对应的是现货交易，如果拥有足够多的本金，可以直接买下货币，静静等待升值，这是较为保险的玩法。但对杨一来说，靠囤币获利太慢了，也需要资金。像他这种手里没钱的年轻人，直接被挡在这种玩法的门外。而合约类似股票市场中的期货，通过预测货币的价格涨跌来获得收益。更重要的是搭配杠杆，它可以将投入的本金翻倍，进而使收益翻倍。本金一万搭配100倍的杠杆买比特币涨价，当比特币的价格上涨1%，本金则实现100%的翻倍，直接获利10000。但如果买错方向，亏损同样是100%的。比特币价格只要下跌1%，10000本金直接

无影无踪。像这样损失掉全部本金，被称为爆仓。在币圈，许多人曾因市场动荡而频频爆仓，最终血本无归。但也有人靠着操作和胆量，在高倍杠杆的加持下飞升，一夜暴富，成为传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工地打工人杨一具体是怎样炒币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讲述。

在那些合约市场里以小博大的故事，是杨一迷上炒币的开端。白天，他跟着师傅在工地干活，有空就打开手机，跟着活跃的老手学看涨跌的曲线，判断货币之后的趋势。晚上他洗漱后仍不休息，在交易所里进行合约交易，先把现金换成稳定币，填入杠杆倍数，再判断涨跌买入还是卖出。每一个选择都关系着这一笔钱的结局，翻倍还是爆仓。结局往往都是爆仓。在此之前，平台会提前预警，如果不及时追加保证金，本金就被爆掉。而交完这次保证金，也难保取现下次的变数，最后常常与本金一并折损。失去最初的几百元后，杨一不甘心，觉得是自己技术不够好，他操作更谨慎，但欲望在加大，投入的钱从几百加码到1000，杠杆倍数的单位从10升到100，银行卡里的钱变少了，交易软件里的数字出现增加，又再次归零。他几乎被合约交易推着走，每晚人就像悬在空中走钢索，一颗心随曲线的晃动而上上下下。资产的实时涨跌让他无法安心合眼睡觉，躺不了几分钟又会起身拿手机。炒币不到一个月，他输光了打工2年攒下的4万多存款，又欠下6万网贷，才终于停止，只因拿不出再次入场的钱。说到最后，杨一没有实感，唯一让他不甘心的是，他失去了下一次入局的机会，那个把钱赚回来的可能。杨一终于理解某些合约玩家口中的死在黎明之前，他投入的钱几乎每次都没能撑过一夜。有次他累得握住手机睡着了，第二天醒来，钱已无影无踪，只有信箱里留下您已爆仓的短信提示。他很少赚钱，即使赚了，也总在等待它继续上涨，最后等来一场曲线变相，钱连本带利的爆掉。现在杨一明白了，合约是属于底层炒币者的赌局，有钱人能拿出丰厚的闲钱投入，用小杠杆在里面慢慢玩，而他们只能开着危险的倍数，拿存款生活费，甚至靠借贷来搏一个财富自由的可能。这片大陆不是他想象中的主力场。在币圈的各种社群里，杨一见到许多被撕裂在生活与欲望之间的人，有人在里面求助，问亏损后何去何从，有人写下长文反思自己如何走到今天这步，也有些留下三言两语后就消失的人，他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等到了属于自己的黎明。

假如拥有钱、稳定的工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杨一觉得自己肯定不会再碰币圈，但他一无所有。炒币就像童话书里的那根火柴，他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划亮它。这个在币圈搏击的年轻人，在父母眼里一直是个乖孩子的形象，安分、话少、做事稳妥。唯一没听从大人的那次，是他坚持要去县城读高中。在他们高中，大概一半的人能上大学，多是二本或三本，他排在班里中等偏下。如果坚持到高考，或许也能考个三本。可刚读半年，他就想要辍学，与成绩无关，只是单纯觉得读书无用。他把想法发在百度知道，被一个网友劝住，又多读了一年，读到高二还是辍学了。身边很多上了三本的同学，最后也没什么不一样。在小县城，生活的轨迹仿佛一出生就可以预见。最直接的参照是自己的父亲，初中毕业，父母就去了温州的工地，他则独自前往县城中学，开始住校生活。工地一年能挣七八万，为了赚钱糊口，背井离乡去周边的大城市务工，在当地是极其常见的选择。许多县城里的孩子更早地与父母分离，成为留守儿童。但杨一渴望能有一个温暖稳定的家，不想重蹈覆辙。在工地打了半年工，他开始寻找回到县城的机会。先是回去征兵体检，但他查出了肘关节超伸，被刷了下来。接着又在县城歌厅里找了份工作，但每个月只有2000的工资。最后他只好又回到工地。人生走入了死局，像父母一样在工地，就不能陪在家人身边。想要回县城组建家庭，月薪2000显然难以负担。稳定的收入、满意的工作，不会像这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开始。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欢迎来到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我们要看书写字，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图欣赏风景，欣赏艺术。所以透过眼睛，我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但是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有一些小动物的眼睛也非常的奇特，有特点。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动物呢，你们一定很熟悉。它叫起来呱呱呱，身披绿油油的衣裳，天天猜谜语的你们想到是谁了吗？它呀，就是神奇可爱的小青蛙。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青蛙看医生》。来，跟着雷雷姐姐一起了解一下青蛙的眼睛有何奇

蝗虫兄弟正在菜园里大口啃着蔬菜，突然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蝗虫哥哥和蝗虫弟弟急忙躲到菜叶底下一动不动。青蛙过来后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就是没有看到蝗虫。青蛙说，咦，奇怪了，明明看到了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了呢？没有看到蝗虫的青蛙又一蹦一跳地走了。第二天，青蛙又看到了蝗虫在啃着蔬菜，一蹦一跳地走过去。蝗虫兄弟看到了，又故技重施，躲到菜叶子底下一动不动。走过来的青蛙又没有看到蝗虫，青蛙很疑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生病了吗？不行，我得去看医生。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蜻蜓医生的诊所，说，蜻蜓医生，快看看我的眼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花眼。蜻蜓医生拿着手电筒看了看青蛙的眼睛，说，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呀。青蛙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你看这小青蛙啊，眼睛虽然对静止的物品不敏感，但是却能够识别各种各样飞动的小动物，像这些小飞虫啊、蝗虫啊、蜻蜓啊等等等等。电子蛙眼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根据动物所发明的东西呢？蕾蕾姐姐呢，先说一个，飞机就是根据小鸟飞行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好，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下周蕾蕾姐姐再继续给你们讲好听有趣的故事。再见，拜拜。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八七点九，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工地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匮乏绝望，加上一无所有的决绝，滋生了极大的欲望。尽管连续折损本金和贷款，杨一始终无法停止对暴富的幻想。2021年的夏天，杨一第二次炒币，亏损20000多，这使他产生了畏惧之心，就感觉怎么玩都是输。他删除了所有的币圈好友和交易软件，决心不再炒币。当时他没想到，自己退圈后不久，传说便诞生了。在币圈，梁希几乎无人不知，这个名字总和三个数字绑在一起，519、1000、1000。519是指2021年5月19日的虚拟货币暴跌事件。资料显示，当天爆仓总额达到62.8亿美元，约合404亿人民币。这天在无数人弃仓逃生的同时，梁希拿着1000元本金，用高倍杠杆滚仓到1000万人民币，当时他17岁。所有人都没想过，抓住这波历史性大跌的会是一个孩子。初始资金1000元，这几乎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开局门槛。手持1000元入场，成为千万富翁，梁希实现了这个近乎荒诞的可能。

呢？尽管现在梁希身上的千万收益已变为负债，但至少在那一年，他得到了一切：暴富、流量，几个交易软件的创始人接连给梁希送出梦想基金，奖励他越挫越勇的精神。就在一个又一个刺激中，杨一的决心不断松动。

去年他来到上海，跟着朋友跑外卖，也是为了钱。他听说一个月能挣20000，这是他离开县城后去过的第一个大城市。在这座城市里，外卖员像蜜蜂一样跑来跑去。他2月来跑得不够快，没赚多少钱。4月上旬被封控，一房间里10个人，从早到晚的在美团抢菜。骑手们提前解封后，他和朋友住在桥洞，全程送菜。5月他把业务跑熟了，很少再超时。6月他攒下了些钱。欲望也许就是这时找上来的，去那边就见识到更富有的生活。杨一停顿了下，感觉差距太大了。上海让他对更好的生活产生了向往，跑外卖和干工地都磨损身体，不是长久之计。环顾身边的途径，只剩下炒币，一个可以被他自己抓在手上的跳杆。6月下旬，杨一第3次开启自己的炒币之路。第一天投入了5000，没成，手头还剩有跑外卖攒下的20000，是他全部的积蓄。为了钱，他在封控期间四处奔波，出租屋回不去，他和骑手朋友们在公园或桥洞过夜。为了更多的钱，杨一咬咬牙把他们扔进去，挥霍的速度超过他自己的预料。2天过去，他亏得只剩下饭钱。他很伤心，本打算到此为止，又觉得要搞就搞大的，于是伤心转为一种决绝。恰逢手机里的一个网贷软件突然额度暴涨，他先是借了50000，后面又借了30000。事情发展到这里，已很难停下。他继续下载别的网贷软件，最终借了13万多。7月1日，杨一花光了这笔钱。上午10点半，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废字，宣告这场博弈的结束。期间他有想过停下，最后还是被自己说服，觉得已没有退路可走。他总害怕收手后的下一秒会出现什么大波动，收手便会后悔，不如把翻盘的希望压在下次开单里。直至搏击到最后，连手头用来吃饭的700块钱他也会投进去。本来就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才会想要去搏。他说，我越没有那个机会，就越狂热地想给自己创造机会。当炒币成为一场财富游戏，大部分人的动机都是希望通过它发达。他们不知道闪电网络是什么，不懂得比特币的分叉，又如 ICO 是哪3个单词的缩写。这些未能理解区块链本质的普通投资者们狂涌进市场，成为炒币擂台上最原始的搏击者，同时也是匿名助推比特币升值的被收割者。爆仓多次后，杨一现在也承认，像他这样的普通人入场就是等着被割的韭菜。我们都知道自己是韭菜，但还是想在狮子里面抢肉吃。他把自己逗笑了，抢不到肉，汤也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去年他欠贷13万，催收的电话打到了家里，父母这才知道在看不见的地方他已经走上另外的轨道。对于这个小镇家庭来说，13万负债并不轻松。母亲第一次为他哭了，杨一心里难受，他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安心回到工地上班，家人为他凑够了那笔钱，解除了债务。但杨一不想一直待在工地上，他辍学出来已有6、7年，光是工地上的日子就占据他近5年的青春。工地太危险了，他边说边叹气。年前他在一对兄弟包下的工地上做工，上一分钟工头的哥哥还在和他聊天，但下一分钟塔吊上的木板滑落后掉到对方头上，人没了。高的可怕的塔吊，容易出事故的运货车，工地上的钢筋与坑洞，都让他想逃离这里。在日记里，杨一这样写道：工地是我这辈子的归宿了吗？不会的，等我把伤治好了，我还会再出来的。哪怕遍体鳞伤了，我也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日子。今年他24岁，准备在工地上干到过年。至于明年的打算，杨一掰着手指头给自己数出：工地、进厂、跑外卖。但这三个都不是我想要的。2022年年初，他交了500学费，进入一个自考专科的学习群。老师把网课视频发下来，让他们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学习，完成后在群里打卡。杨一坚持了半个月，跑外卖10点才下班，他就学到12点，常常因为太累而睡倒在老师滔滔不绝的话语里。他后面还是放弃了，觉得自己不是拥有自由时间的那类人。那门没有学完的思政课，已经不记得是马原还是毛概。对于他来说，最美好的日子可能停留在学生时代。读高中时，朋友借了他一本8丈大的小书，是关于比尔盖茨的。杨一放在枕头下面，每晚读几10页。高二辍学去工地前夕，室友们朝他开玩笑，说你也要去做比尔盖茨。他当时以为，未来就像商业书里写的一样，处处充满机会。出来后发现，一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面对的世界处处都是艰难，维持活着的状态已经是很多人的全部。在上海跑外卖时，有个比杨一大10岁的骑手大哥，听说他玩币圈，跑来找他谈心。大哥年轻时炒股亏了40万，如今还在还债，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能玩的。他对杨一说，我们只知道怎么把钱扔进去。但杨一不是一个会就此甘心的人，当被问起还会不会再炒币时，他犹豫了会儿，略微无奈地说，如果有机会，应该肯定还是会去玩。他现在的桌面上还留着币圈软件的专属分类，里面是一些交易所和资讯软件，共有10个。心里那点小小的希望

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为伴。
9: 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些年最大的变化之一，恐怕就是我们越来越重口味了。最流行的零食是辣条、鸭货，销售量最高的泡面是藤椒口味的泡面、火鸡面，最风靡的外卖是麻辣烫、小炒肉。难得走下楼聚在一起吃顿饭，端上来的也多半是烧烤、酸菜鱼、小龙虾等等。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起分享口味正在摧毁我们的身体。前段时间呢，雨飞看到了几则新闻。23岁的丽丽最近一个多月以来总是胃疼，她开始并没有太在意，总是吃一点止痛药就搪塞过去了。但是很快她发现自己的体重一下子瘦了10斤，并且呢还出现了便血的情况。见到情况不对，丽丽就去医院做检查，最后呢发现自己竟然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医生告诉他，由于他来就诊不及时，所以呢已经错过了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机。最后丽丽和医生聊过了，才知道自己得胃癌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自己的饮食不规律所造成的。丽丽在公司做文案工作，早餐常常就在路边随便解决了，因为午餐时间只有1个小时，米皮儿、凉皮儿、麻辣烫、砂锅就成为了她的主要选择。其中呢，她尤其爱吃麻辣烫，一周5天的上班时间，可能有4天都是麻辣烫。为了弥补午餐的不足，丽丽的晚餐又常常吃得很

丰盛。水煮鱼、小龙虾、烤肉，一切重口味的食物都是他的最爱。就因为这样，丽丽肠胃的负担越来越沉重，最终呢就引发了癌变。26岁的沈阳姑娘小薇经常肚子肿大，疼痛难忍，被家人送去医院检查之后发现肚子里面都是腹水，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小薇是广告公司的策划，每天三餐都不定时，她最爱吃重口味的东西了，麻辣烫、酸辣粉、水煮鱼，天天吃的不亦乐乎。长期不良的饮食习惯让她常常胃疼，扛不住的时候呢就吃点止痛药，直到腹部凸起，一到晚上就疼得受不了，才告知家人。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薇的病情还是没有好转，不幸离世。她的主任医师说，小薇并没有胃癌家族史，作息不规律、饮食不健康是主要的原因。去年一月底，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 ICU 病房转来一个严重昏迷的15岁少年。经过医生的检查发现，该少年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而中毒原因据他父亲介绍，竟是少年当天食用了15包辣条所致。少年的主任医师介绍，少年入院时曾出现肝肾功能的损害，入院之后呢，立刻上大呼吸机辅助呼吸，而少年当时的小便更是呈现出了不正常的酱油色，经过了洗胃、催吐、导泻等处理之后，病情呢才相对的稳定。医生徐自强认为，少年吃的辣条里面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当亚硝酸盐与血红蛋白作用时，会使二价铁氧化成为三价铁，形成高铁血红蛋白，而失去了血氧的能力，进而造成了组织缺氧。通常情况，一般食用 0.2 克到 0.5 克的亚硝酸盐就会引起中毒，食用1克到2克的话就会导致死亡。而此次少年所吃的辣条当中含有多种食品添加剂，如果长期大量食用，产生的叠加效应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因为人工色素、甜味剂等摄入过量，会对人的神经系统产生影响。所幸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少年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2017年4月，江苏一位27岁的女子连续吃了4个月的麻辣烫，之后发现自己胃肠不适，一吃就吐，暴瘦了40斤。患上厌食症的她情绪低落，更伴有停经，人生从此被毁掉。2017年9月，南京一位30岁的男子因为酷爱烧烤，患上了肠癌晚期。他7天之内呢，至少有5天是在吃烧烤的。半年前开始便血，以为是痔疮，没有太在意，送到医院就诊已经是肠癌晚期，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2019年2月，浙江一家5兄弟，4人接连得了胃癌，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特别爱吃腌菜等高盐的食品，酸菜、豆腐乳、腊肉是他们每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010年，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曾联合清华大学对国人的饮食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在各种口味中喜欢辣和咸的人最多，加起来呢近60%，将近一半的人每天至少吃一顿辣，8大菜系中喜欢川菜的人占到了一半以上。有研究表明，辣味本质上是一种痛觉，人的大脑在痛觉刺激的时候呢，会释放内啡肽来减少刺激，而内啡肽具有成瘾性，也就是说当你对辣味上瘾之后，你的舌头对其他的味道就会慢慢的变得迟钝，久而久之呢，你会觉得只有辣味能够带给你快乐。可是普通的家常辣菜根本无法满足大多数人对美食的追求，而外面的水煮鱼、麻辣香锅、烧烤等等这些食物会放上带有大量添加剂的酱料，这些酱料刺激着你的味蕾，令你越来越对它们欲罢不能。尽管人们知道常吃重口味的食物会给身体带来很多麻烦，例如盐的摄入太多导致钙的流失，辣椒腐蚀了胃黏膜等等，但是呢，就算是饱受便秘、起痘、上火、口腔溃疡之苦，依然

无法阻止人们对重口味的向往。所以啊，与其说重口味是一种美食，倒不如说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个笑话，说喝奶茶的100种理由：今天加薪了，心情好，给自己点一杯奶茶庆祝庆祝；今天和男朋友吵架，心情不好，喝一杯奶茶缓解自己的不开心；今天看了一部电视剧，哭得稀里哗啦，想着生活已经那么苦了，为什么不给生活加点甜？这个笑话看似好笑，却隐藏着一种危险的心理暗示。无论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都能找到理由去满足自己的欲望。怎么理解？你想喝奶茶，和你的心情好坏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你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找一个能让自己心安理得的借口。但光是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坏的影响。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你明知道这个东西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损害，还是一如既往的去放纵自己，天天和这个东西纠缠不休。喜欢这些重口味食物的小仙女们，别再图一时的舌尖痛快了。那么爽过之后呢，收拾残局的却是日渐被搞垮的身体。让我们清淡饮食，享受健康生活。也许一开始呢，你会不习惯清淡的口味，但坚持下来，你会发现，即使不加过重口味的调味料，你的一日三餐依然可以很鲜美，因为食物本身就有一种天然的味道，只等你的舌尖慢慢的去开发。谁能控制住自己的舌尖，谁就能够控制住自己的人生。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人活着谁都不容易，你有你的困难，他有他的苦楚，你有你的不易，他有他的艰辛。我们都在生活中摸爬滚打，我们都在努力地坚持着。生活的压力确实很大，我们要看开点，看淡点，记得每天要给自己一个微笑，别让心情影响了人生，别让人生输给了心情。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听这篇《别让人生输给了心情》。每天，当细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满飘窗，当周啾的鸟鸣像一首美妙的音乐淌过耳膜，告诉自己新的一天开始了，记得给自己一个微笑。人活着像个陀螺，不停地转动，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儿。人活着像沙漠中的骆驼，驮着重重的负担在广袤渺茫的荒漠跋涉，不知何时是尽头，何日到终点。有时候付出和收获不一定能成正比，付出很多收获甚微，有时候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味拥有的喜悦，却已是永久的失去，那份蚀骨的疼痛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很欣赏曾国藩的一句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耕耘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收获，收获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心情。这个世界永恒只是一种奢望，说好一起走的人，走着走着，其实人生就是一边失去一边拥有，失去的东西就像一枚石子沉入大海，不要寄太多希望，失而复得，无法得到的就像沙子一样，一把扬了它。虽然我们都渴望一份懂得，可是芸芸众生不会人人懂你，漫漫人生也不会事事如意。微笑着告诉自己，就算没人鼓掌也要展翅飞翔，就算没人欣赏也要兀自芬芳。我们无法改变别人，却可以改变自己，无法改变环境，却可以改变心境。无需抱怨，无需哀叹，相信花开花谢都有自己的使命和归宿，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沐着岁月的馨香，微笑着做一个随缘的人。有些东西不去刻意强求，有些事情随缘随性就好，该放手的绝不强留。终有一天，时间会告诉我们，经历过的都是财富，有的可以遗忘，有的可以珍藏。做人无需自卑，也无需自负。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昂面花。做人要像竹子，谦逊矜持；像梅花，清雅傲然。别人怎么看是别人的事情，做最好的自己就可以了。如果累了，就试着做一个闲散的人，不去管烟云流逝，不去问季节流转，把梦想和烦恼通通装进口袋，让心乘一叶兰舟随意飘荡，赏一赏秋水长天，看一看落霞孤鹜。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生活不要负累太多，否则呢，心会承受不起。纵有烦恼三千，不如拈花一笑，再大的事明天都会成为故事，沉溺其中于事无补。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情非得已，有太多的无可奈何。不管怎样，该笑的时候还是要笑。林清玄曾经说过，
山谷的最低点正是山的起点。许多走进山谷的人之所以走不出来，正是他们停住双脚，蹲在山谷烦恼哭泣的缘故。所以无论怎样，无论遭遇什么，都不要一味地蹲在山谷哭泣，记得给自己微笑，给自己鼓励。一盏茶，一本书，还有一把石椅，静静地倚着时光的角落，看着葱绿的常青藤爬满围墙，烦躁的心瞬间也就安静下来了。看围墙那么高，常春藤细小的弱茎倔强地攀爬着，那一大片一大片的翠绿都是惹人敬佩的坚毅。墙再高，只要肯攀登，就能爬到想要的高度。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你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
5: 呀，
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三更鼓角四更鸡，日色高升月色低，时序春秋又冬夏，周扯南北复东西，镜中次第人眼老，世上参差事不齐，若向其中寻稳便，一壶浊酒一餐齐。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个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是出自明代著名的残疾子唐寅唐伯虎，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位历史传奇人物。这诗的头一句呢是三更鼓角四更鸡，咱们给您安排这个段子也跟鸡有关系，这是李润杰先生表演的一段快板书《半夜鸡叫》。相信这故事呢你是特别的熟悉，咱们话不多说，一起来欣赏。

咱说的半夜鸡叫一段事，发生在这1932年的那八月里，在东北福县有个太平村，那时候还是敌占区。本村有个地主名叫周富春，农民们送他个外号就叫周扒皮。这小子的模样长得可真可气。同志您不知，听着我提，他是肿眼泡鹰钩鼻，一说话把嘴角歪到脸上去。自从这个东北沦陷后，他替着鬼子办事挺积极，他还当着一个伪保长，鬼子兵天天住在他的家里。他祖先剥削穷人就有经验，传到他这儿可是新出来的方法更缺更新奇。这活一忙啊，他是多雇伙计满应满许的好代称，要快忙完他就使出了诡计算计你，光找着重活给伙计们干，伙计们是一天到晚累个死，可是逼得你可不能再干了，你只好自动的罢工辞。到秋后伙计们找他要粮食，哎，不但不给，他还不讲理，他倒说要干你就干到完，为什么你不给我干到底，反正是也没粮食也没钱，要不服你找那皇军告我去。他可就这个样的压迫人，伙计们一年的功夫可就白费力了。

一天太阳平了西，伙计们在地里可是扛起来锄头都回去，一路上是嗨声又叹气，是你一言来我一语。这个就说这几天可把我给累坏了，那个说都怨他家里那些个坏公鸡，可有地说这个地主命好，鸡也向着他，真邪门了，不等睡觉他就提。还有的说并不是命好命歹，公鸡向着他，叫我看里边一定有他妈的鬼把戏。他以前为什么不早叫呢？为什么越忙他越叫得急？他们谈谈论论到屋里，放下了的家具就把饭吃，吃完饭赶紧就睡觉，躺在地下睡得呼呼的。咱不提伙计们再睡觉，单说说高玉宝这个小伙计，那年他才14岁，人小聪明又伶俐，就因为家中没饭吃，被迫给周家当伙计。这个在周家这个吃不饱穿不暖，是时常的挨打又受气。这几天因为拉肚子，他一宿起来2-3次，刚接完了大便他就要回去睡，忽听见那老牛呼呼的在喘气。他心想可能这草里头没有草了，我到这牛圈看看去，到牛圈看看还有草，牛回头就想睡觉去。回头来一会儿，看见一个人手里头拿着个小棍子，他溜里溜秋溜到了鸡窝边，弯下腰蹲到了墙角里。天黢黑，就是看不见脸。玉宝他纳闷，心里想：这是谁？他来这儿干啥呢？哦，不用打听，不用问，可能是一个偷鸡的。他正要大声喊有贼，可又一想，不对劲儿，他偷地主与我啥关系？有钱的地主最可包，偷他也是应该的，哪怕他败鸡全偷净，也免得半夜不亮。他看着很担心，心里想：你可慢慢的，你可别惊动了周扒皮呀、啊！要是怎么把你给抓？看着很担心，心里想：你可慢慢的，你可别惊动了周扒皮呀、啊！要是怎么把你给抓起来？你说你够多冤屈，没得着东西不要紧，要把你给送到了当官可了不得。你大胆偷吧，甭害怕，当伙计的不管这个闲事。他正想回屋去睡觉，还恐怕惊跑了偷鸡的。怎么要是把这个惊跑了，今晚上他岂不落个白费力？哎，倒不如我躲到黑处看一看，咱们看看到底是谁来偷鸡。他看了半天没动静，只听得哎，偷鸡的装起来了公鸡皮。玉宝想：你要偷还不快点偷，为什么你来的这会儿装公鸡呀、啊？高玉宝心里头正纳闷儿，偷鸡的他站起身来，走进了牛圈里。高玉宝往草屋里边猛一躲，眼看着这个偷鸡的，只见他吃拉化着了一根火，他借着个亮瓜看看牛草里。高玉宝他顺着火链一打量，嗯，原来他是周扒皮。这老小子他小这几声鸡叫不要紧，这时候全笼的公鸡乱叫起，一传五，五传十，一杀十传遍了全村里。周扒皮这个破这个嗓子像驴叫，说怎么回事，天亮了还不给我干活去。他看看伙计们都起来了，他回到屋时一头钻到了被窝里。这时候玉宝他也回到屋里去，伙计们可正在发脾气。这个就说我躺到铺上还没伸开腿呢，那个说我这个烟火刚刚磕到地，这紧跟着这就得起。打头的老刘说公鸡现在叫什么？有的说他妈的还不是这催命鬼他把咱的命来逼。众人起来往外看，天还没亮，黑漆漆。玉宝说这些个日子咱们可省事，一天到晚不脱衣，叔叔们带上家伙快走吧。到路上我有个笑话跟你们提，大家说有什么笑话快讲吧。玉宝说不要慌，到路上听着更有趣。大家伙披起了衣裳，扛起了锄，出院门顺着大路奔正西。在路上大家又把这玉宝问，玉宝他这才说详细，说叔叔们今后千万别骂鸡，这鸡叫是人假装的啊。大家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人还会装公鸡？

玉宝说装鸡的可不是旁的人，就是周扒皮那个老东西。高玉宝把刚才的事情讲了一遍，大家伙可气得了不得。打头的老刘说，今天晚上咱不干了啊，咱到那地头睡觉去。大家齐声说同意，今晚上来个大休息。大家伙来到了地头上，吸袋烟躺下就休息。这天又冷地又湿，不大伙湿透他们身上的衣，可是他们太累了，只顾着睡觉也搅不出来怎闷的。咱不说伙计们在睡觉，再说说地主周扒皮。今早晨起他看看伙计们没回来，心里想，还在地里头给我干活呢，不回来吃饭太好了，也免得来回跑路耽误事，跑两趟少锄二亩地，这时间长了可了不得呀，倒不如把饭送到地里去，吃完饭接着就干，多经济。他叫着放牛的李老头给他担着饭担子。周扒皮来到了地头上，看了看伙计们地上正休息，呵，这老小子他可气得直瞪眼，这个把脸绷得像老驴，他拿着棍子挨个的打，说神本，你们这些个家伙可了不得，你们吃我的，你们拿我的，你们不给我干活值啥吃，今早晨非要给我锄完这块地，要不然你们就甭想吃东西。他用手一指，李老头，你把饭给我带回去，今早晨就要饿着你们这些个坏东西。这个周扒皮他可大闹一阵回去了，地头上可气坏了众伙计。这个就说，这种憋气我真受不了。那个说，不干了，我就回去卷行李。玉宝说，叔叔们千万可不要急，做事情好好来考虑，三遍地给他除完了，咱不干周家他倒蛮乐意，现在我有个好办法，咱们揍他一顿出出气。打头的老刘说，你这个孩子傻了吧，你说话真是没有底，周扒皮有钱又有势，打了他咱可惹不起。玉宝笑嘻嘻地说，我不傻，叔叔们听我说详细，周扒皮想把咱们累死，他半夜起来装公鸡，咱们趁着这个好机会，咱们治治他个奸险损坏万恶的老小子。大伙说，咱们怎么样来治他？玉宝说，咱们必须如此如此如此如此，给他来个别客气。哎，好，大家闻听哈哈笑，都说是这个办法真可以。天到了晌午，他们都回去，周扒皮是还在大骂，不戏没出气。伙计们看看没理他，每个人心里头都有底，抓紧了时间就准备，只等到天黑半夜里，单说是晚上把灯戏。高玉宝站在了门后看仔细，咱不说玉宝在门后等，再说说这地主周扒皮，他看看院里头没有人，他出门拐弯就奔西，慢慢的溜到了鸡窝边，小棍子插到了鸡窝里，他可呼啦呼啦的摆几下，又用手掐着鼻梁子。玉宝心说，老小子你来了，今晚上可要狠狠的治治你。他叉着腰可大喊一声，有贼了。伙计们噌噌就打个箭步到院里，周扒皮一看事儿不好，一扭头就想跑回去，伙计们上前忙抓住，走上前抓着紧筋底，可有的掐着脖二梗，可有的拉着脚脖子，可是上一推怎么下一拉，是啪叽，周扒皮玩了个嘴啃泥，众伙计是你一拳来我一脚这打呀，扑咚咚是扑咚咚是扑咚扑咚，如同捣玉米。伙计们越打越有劲儿，周扒皮在底下沉不住气了，哎呀一声，是我呀。伙计们说，嘿，今天打的就是你，今晚上把你个揍死算拉倒，谁叫你半夜来偷鸡。高玉宝又跑到院里喊说，保长啊快起来，我们抓住一个偷鸡的。呵，这声音传遍了满院子，惊动了鬼子军官也爬起，他带着护兵往院里跑，他说是这个小子该枪毙啊。周扒皮老婆听见了，他破了个嗓子叫得急，说你，他你了半天哪没说出来话。鬼子兵枪口对准了周扒皮，只听见了夸夸的枪栓响，周扒皮哎呀一声趴在地，鬼子兵上前又开枪，吓坏了周扒皮的老婆和儿子。他老婆听见了枪声响，没穿鞋跑到了当院里，穿裤子忘了拿裤腰带了，两只手就把这裤子提，他上身也没穿衣裳，走上前就拉住鬼子一，哎，别打了别打了，他是保长我的当家的。鬼子兵这才放了手。伙计们上前问详细，又没点灯，天这么黑，你怎么会知道他是保长呢？他从来没到鸡窝边。

0: 为什么半夜来抓鸡呀、啊？
1: 是是是啊，是真的呢。不信叫淘气儿拿灯去。淘气儿他就拿来了灯一盏，大家伙看得清清楚楚的，这老小子浑身上下都打肿，脑袋瓜成了茄子皮了，有两粒枪弹打到了大腿里，腿上的鲜血往外流，周扒皮疼得把泪滴。他抬起头来，长出一口气，他回过身是一头钻到了鸡窝里，他的背朝上，脸朝下，就好像在那儿吃鸡屎。大家伙把这个扶起来，吸鸡屎，沾了一脸皮。这老小子，这个抱着个大腿，哎呀哎呀的直叫唤。伙计们个个心欢喜，心里头喜欢可没笑出来。打头的老刘还是问这个老东西，说你有啥事儿可天明办不了，为什么半夜来抓鸡？猪八皮嗨声又叹气，哎，别提了，这个事儿出的个真稀奇。我在这屋里二乎乎的正睡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我给拉了着到这里。伙计们说，哎，可能许是闹鬼了，今后你要注点意，要不是我们大家来得快，还不定把你给拉哪去。说完了话，把他给抬到屋里去，鬼子官给请了个医生来医治。医生说腿上的骨头打断了。
0: 嗨，
1: 这老小子他一听低头不语，真泄气，他有话只好闷在了肚子里。周扒皮由打今天起，他再也不敢装公鸡了。我唱到此处算一段，同志们多把这意见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半夜鸡叫的故事是发生在我们的东北大地，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给您安排一个来自东北地区的曲艺形式，这就是二人转。咱们来听的这是郑淑云、徐振武合作表演的一段炸包勉，是包公的故事，咱们来共同收听。

0: 赵为此特来把状告，你不让告为哪条？
1: 张龙闻听忙陪笑，您老千万别吵吵，大人昨晚没睡觉，私访归来。

0: 瞎胡闹是州官，说我去放吊，府官把状给撕掉，好悬让我坐大牢，为此特来把您找。
1: 老人家有何事，你慢慢追我笑啊。老人家有何事，你就只管讲。

0: 小啊，今天不把别人告，我告包面犯绿条。
1: 包拯我闻听心一跳，
0: 小刘是我见此情景心发毛啊，莫非大人您也不让告、哦、
1: 老人家有何冤情只管笑啊，方才我听您说要把包面告，
0: 我告的正是那姓方名念名念姓方，这次为官行凶作孽他的罪难饶，
1: 你既然要把包面告，不知高低

我儿媳容颜好，白嫖戏遭的拒绝挨了恼啊。谁知道四月初十那天清早，他带领一帮打手来把我家抄。

也不算小，可就是一走道有点睡蛇腰啊，我吵吵要告状，他却嘿嘿笑，说话是公鸭嗓，嗓门还挺高，我包面官不大，事可不算小，谁不服只管告，咱们走着瞧，这件事左邻右舍都敢担保，实在是。

0: 才问原告老人家，你看看是不是他去把呀你家抄啊。
1: 好，不能一锅浇马勺。大人您祖上有德，德性高照，因此您人好心好，放纵得高。这恶贼祖上卑卑，都是现实报应，此才更这个黄花脚里精于道理，缺大德的样直冒的愤怒枪的马粪包啊。
0: 包勉一听啊，炸了庙，气得一蹦多老高，胆大贫夫时刻恼，我骂我祖宗岂能饶，且看我把你的舌头给号叫，我把你臭嘴撕成条，说了就要动拳脚。
1: 大胆包拯忙把砖敲，冤家还不快跪倒，做犯何罪同时招。
0: 哎呀三叔啊，三叔你可别开玩笑，侄儿并未犯绿条啊，得知你奉旨放粮陈州道，尊母命特来践行把您瞧啊，你若是不愿见我就拉倒，这么一闹小侄儿我可吃不消啊。
2: 哎哎，
0: 你没事在家待会儿好不好，不该跑字儿来作妖，竟敢来当着叔叔把他侄儿告，我看你是活腻了。
1: 下

0: 他走，却原来他有老包给成友啊，人家是亲叔侄儿，我愣不知道，打不着黄皮子，烦热一身骚，此时不跑何时跑？三十六计走为高，转身迈步刚抬脚，
1: 包拯急忙把手招，老人家莫非站着受不了？你可以坐在椅上歇歇腰啊！
0: 大人呐，那什么呢？大人呐，老夫实在不知道，不知道您俩都姓一个包啊！老夫我不该来把状告，得回去给我的儿子把纸钱烧啊！
1: 妈，既然你把包面告，本官就得问根苗，中途退堂办不到，立案不审，法不饶啊！
0: 小刘说闻听此言，再也不敢逃，
1: 包面我趁机而入王大桥，我说三叔啊，既然贫夫啊不再告，是他爱哪儿了就哪儿了啊，虽然他骂咱祖宗是个炫世报，咱们爷们和他志气犯不着啊，俗话说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就叫得饶人处且把他饶啊。
0: 离开胡言，胆大冤家，时刻脑筋敢当堂耍花招，虽然原告不敢告，我包拯起了心思把你饶断，后你曾扬言不怕告，为什么事的临头不敢招？
1: 三叔为人我知道，知道你是黑脸包，别处我是不怕告啊，到你这儿有心不招也得招，怪小侄儿不该沾花去惹草，惹得人家把我挠，一时性急动拳脚，误伤人命沾了包，侄儿我从今往后准学好，求三叔高抬贵手把我饶啊！
0: 此案我已全知晓，你在脚边也徒劳，铁证如山推不倒，按律当斩岂能饶？吩咐声两层衙役喊堂号，快快抬出铜铡刀！
1: 不见铜铡还罢了，一见铜铡还。

胆小，吓得脸上汗直冒，眼睛反条嘴发飘，两手发颤腿打掉，捉襟抱膀直弓腰啊，就觉着后脖梗子凉风嗖嗖冒，得赶紧想法设法躲过这一刀啊，想到这跪跨半步忙把三叔叫，别忘了小侄我呀。

真的倍儿大，这儿倍儿小，实际上咱俩如同一奶同胞啊，一小小咱俩都在我妈的怀中抱啊，妈有奶可你饱，给我把饭嚼啊，我陪你一块捞鱼一块掏家巧，我陪你一块上校给你拿书包啊，有一回你放炮仗崩了我的脚啊，脚面子肿那么高我都没吵吵啊，你赶考骑着马我在地上跑，飘书香压得我如今闹个睡蛇腰啊，咱叔侄情同手足谁也比不了啊，求三叔高抬贵手也得把我饶，你可别开刀啊。

0: 难吞笑啊，想到这儿我把冤家叫啊，有何脸面来求饶，为啥当初不学好，再说别的用不着刽子手。
1: 包勉吓得魂出窍，三叔千万别开刀，不看小侄还罢了，别忘了我妈待你可不薄啊，我的三叔啊，不叫他养鱼吃梨，

啊，三叔你不动手吧，也得饿瓢啊，不叫他从小到大常教导。三叔你光知道淘气，哪能上小啊，不叫他让你进京去赶考。三叔你哪能做官有今朝啊，我母亲多儿多女倒也还罢了，可怜他只剩下我一棵独苗啊，三叔你怎下得手除根斩草，怎忍心叫我的母亲心血白熬。常言说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小侄儿我纵然犯法也该宽饶啊，我的三叔啊，饶了我吧三叔啊，你饶了我吧。

嫂比母恩比天高啊，你母亲带三叔我千好万好，保证我如何做人都是他教啊，我自愧平日对你管教的少，我自恨有父贤嫂养育之劳啊，我对不起皇恩浩荡赐给我的乌纱帽，我对不起天下的百姓把我看得那么高。

原以为母亲贤良，儿必忠孝，没想到包面你竟如此不孝啊！我包家好门风，让你给败坏掉，咱祖上积累的你都一边跑，对不起三叔我，怕你能学好，对不起你的慈母，为你操劳，冤家你不仁不义不忠不孝，血债累累，罪恶滔滔，恶有恶报，一死难逃，你还去。

怎奈你按律当斩，我也没招啊，我这里水酒一碗早已备好，喝下他准备走吧，别再求饶啊，你死后三叔担保替你行孝啊，对贤嫂关怀备至绝不辞劳啊，倘若他百年之后不去了，我一定替你披麻披麻，胆孝胆孝守灵，守灵送葬送葬上坟，坟前跪倒多把纸钱烧，在包家的家谱上我给他把名标，让我的子孙后代永远都记牢啊。吩咐声刽子手铜铡预备好啊，将罪犯推出去，立刻开刀啊！

想您那个有多好啊，老百姓天天都得念佛把香烧，倒付我满怀深仇要把仇来报，恨

今铁面无私谁不晓啊，为官清正为王高，秉公执法出强盗，是一心为民不辞劳，眼见您对咱百姓心肠这么好啊，我怎能端着盖水往您的脸上浇。常言说好心就该得好报，您就是不扎针百姓也没挑，咱百姓怎能让您愧对您大嫂啊，老夫我怎忍让他心上受煎熬，我知道失去亲人心里受不了啊，那人心比自信他也吃不消，因此我真心实意不再把妆高，

由我心头一震，思绪如潮啊，老人家多么善良，心地多么好，被害得家破人亡，还把恶人饶啊，恨只恨小冤家，偏偏走歪道啊，又贪赃又枉法，心眼很幼刁，我岂能徇私枉法，无视律条，我岂能昧着良心，是非颠倒怎奈

请你老带回去，日后用得着，感谢您老心肠好，怎奈人饶法不饶啊，这凶犯案例当斩，谁也保不了，何况他作恶多端，早该进铡刀，包拯挥泪把牙咬，刽子手。

0: 和你一起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二人转炸包免，同时也是用这段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3: 隋炀帝舞刀行弑兄，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赐了王家，一位位退归林西啊，隐蔽身形，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素老奸佞，萧妃拐嫁在天心府，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走一程，那平地里兴船开了河路，他把那古字香油里边城抓来了童男童女儿来拉纤，那一个个脱去了衣衫就露着身形，穿行在中途把这龙绳割断，也不论男女栽到了六平，因此上

雪下没有雨，上天拆下了锁天棚。这天棚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堂中，家家楼三十六友曾结拜，刺血为盟酒染红。那程咬金有通结果了黄冈，五花帮拷打老杨凌，因此上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宾朋，也是这位秦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尖儿，为了哥力气层啊外八层不透风，头层兵藤子枪，枪趁着鸭子嘴，二层兵拧着眉呀、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兵巨石腾拍一手哦哦穿死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刀光偃月，关南方八冷吹呀、沈金吹呀、锤死六星，关西方提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锯镶衬着花斑豹，关南方赤兔马镶衬着马套红，关西方啊雪是白镶衬着波龙的马，关北方啊乌骓马镶衬着马乌龙，关东方加一母绿旗招展，关南方丙丁火红旗遮蒙，关西方啊庚辛金波旗塔如同雪金，关北方啊壬癸水呀早教亲呀莫不得安城，关中央乌鸡土龙旗高挑在这吊斗站立着一兵丁，手拿令旗滴溜溜溜转在疆场调动百万兵。那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行，阎王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几声，人家养儿都放北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我是实指望孩儿我做高官增光越足不了我想，半路途中遇见险情，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底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孩儿的命惨生，磕一个头来我算尽了孝，磕两个头来我算尽了忠，那秦二爷连磕了头三个也算尽孝也算尽忠，磕罢了头他是忙站起阎王黄彪把话明，你今天驼顶我闯得出正东正西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棍射棒并肩锤抓拐子六行四门兜底锁子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的立了大功，你今天驼顶我闯不出正东正西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棍射棒并肩锤抓拐子六行四门兜底锁子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你活不成，这匹马啊懂得人言善听手语，会会大叫两三声，秦二爷马上高端喝骂了声，则死你叫杨凌，来来来你与秦某我剪对棒，战不过秦某就不算英雄，我一言唱不紧着秦琼管阵，我是愿诸位居家欢乐是福寿康宁。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手机电

0: 剩余50%。
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2: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饺子。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过旋律，心里漫起一阵轻轻的茫然。人与人之间，很多走到最后只剩下无声的僵持，付出慢慢落空，心事慢慢沉淀，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却看着彼此越走越远。曾经攥紧的点滴慢慢散在风里，很多情绪说不出留不住，修补不来，只能静静看着起伏，习惯无能为力，学会收起牵挂，放下执念。生活总有猝不及防的离散，不必追问缘由，不必勉强挽留，慢慢明白，有些相遇只是一程，有些遗憾终会安放。余下时光，只愿守住自己的心，顺着光阴安稳前行。

的渐旋律里藏着一场安静的远行，人生总免不了散落与分开，有些相伴走到路口，就只能各自朝着远方走去，心里有不舍，却不愿牵绊，只把柔软放在眼底。望着背影慢慢走远，情绪轻轻落在风里，只愿前路清朗，风雨有人照应，孤单时有微光相随，旧日交集留在记忆，不必多说，不必纠缠，就让相逢归于平淡，让念想悄悄安放。有些离开不是疏远，只是换一种方式默默祝福，远远挂念。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着旋律，心底慢慢舒展。人常常习惯性地把自己困住，蜷缩在成见与不安里，锁住情绪，捂住心事，害怕受伤，也

害怕外露，慢慢才察觉，接纳原本的起伏，放下紧绷的防备，顺着内心慢慢舒展，是一件很轻也很难的事。不必向外讨好，不必刻意迎合，只与自己相拥，容许情绪流动，容许心事生长，让感官松弛，让目光放开，向着风，向着光，向着自己，在静默里慢慢舒展，和生活温柔相遇。

0: 为自己开放。
1: 心底堆积了太多细碎情愫，卡在喉咙无处安放，那些辗转夜里生出的牵挂，那些相识一瞬暗藏的柔软，明明沉甸甸搁在心上，临到眼前却只化作沉默。越在意越不知该怎样落笔，该怎么开口，害怕太过笨拙惊扰分寸，害怕说太多反倒疏远。一路走来

交集浅浅，情愫深深，许多念想终究只能独自收好，轻轻藏进光阴。有些人适合放在心底，不必细说，不必求证，默然相望已是温柔。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里总有起落浮沉，行事也难免被外界牵动，日子走着走着，容易顺着旁人的眼光困住自己，被琐屑裹住，慢慢忘了舒展，慢慢懂得不必等谁来成全，不必靠境遇来烘托，心绪不必依附旁人，也不必拴在过往，把纠缠轻轻放下，把为难慢慢收住，允许自己浅浅生活，慢慢偏爱自己一点，风来便迎，光来便收，只顺着本心安放情绪，让眉眼松弛，让日常轻盈，余下时光只向着温柔走，好好对待自己。

夜色沉沉的时候，心里也会落着茫然，很多期待看似遥远，仿佛隔着层层幽暗，走着走着才发觉微光从来都不在别处，那些悄悄积攒的心意，那些默默熬过的时辰，都会在安静里慢慢舒展。平凡的路途不必急着发光，不必追着热闹，一点点沉淀，一点点靠近，在清冷里护住柔软，在漫长里守住天真，总有一刻心底藏着的小小光亮会轻轻散开，像落在人间细碎的光，安静澄澈温柔地照亮一程来路。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回望来时的路，才发觉光阴悄无声息地往前走，少年的心干净又纯粹，眼里盛着柔和，藏着懵懂。一路长大，看过起落，经过离散，心事一层层变多，情绪也悄悄沉了下来。偶尔在安静的时候，会想起最初的模样，想起那些不加防备满心热诚的日子。原来最简单的温柔都留在浅浅时光里，不必追赶，不必慌张，只愿心底还留一点澄澈，留一点微光，守住当初那份干净，慢慢往前走。

一路走着，总有阴晴起落，有风掠过肩头，有雾遮住前路，岁月来回翻涌，人心难免浮沉，看过喧嚣，也经过寒凉，慢慢习惯迎面而行，不慌不忙，不必贪恋一时晴朗，也不必畏惧一程苍茫，任由世事辗转，光影交错，把心事放平，把脚步放缓，身在途中，随心慢行，风霜会来过，也终究会散去，只愿眉眼安然，来去从容，在寻常流年里静静走过人间山水，守住一份朴素，度一程浮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1: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2: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3: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7: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6: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8: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6: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

0: 飞说，
1: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2: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4: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3: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5: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6: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7: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6: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8: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9: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0: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1: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12: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3: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2: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4: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2: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5: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2: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6: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2: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4: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2: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 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0: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7: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8: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7: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9: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7: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21: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2: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23: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22: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24: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22: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 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24: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0: 守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2: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3: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2: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3: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2: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3: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4: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3: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4: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供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5: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1: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5: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5: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程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天，农历的6月2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一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听取全市武装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滨州政府出资投保险，一元民生惠万家；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龙高镇深耕精神文明建设，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7月31日，市委常委会一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听取全市武装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会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咸阳市委和省军分区、咸阳军分区工作要求，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取得了新的成效。今年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要深学惜物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党管武装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强调，要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引导部队官兵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枪杆子永不生锈，永不变质。要加强练兵备战，深入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和轮训备勤，扎实推进国防教育，高质量做好兵员征集工作。要深化双拥共建，持续优化拥军优属政策，多形式开展军民军地共建活动，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及时参与自然灾害和事故抢险救援，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党委要强化国防意识，认真履职尽责，积极为官兵解难事、办实事，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崇尚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7月30日，市委常委、常副市长李军申到雅甸煤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李军申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各相关部门和煤矿企业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细化实化安全管控举措，同步抓好井下生产作业和地面全域安全管理。要压紧压实防汛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汛期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筑牢主汛期安全生产防线。要紧盯消防

0: 安全薄弱环节，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消防隐患，补齐安全短板，强化全员消防安全意识，建立隐患闭环整改机制。要扎实做好员工健康管理等基础工作，推动安全管理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转变，系统提示安全管理水平，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稳定底线。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7月30日，全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和运行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讲话。张明军要求各镇街道相关部门要把市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运行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抓紧抓实，要正视存在问题，逐项整改落实，完善场所设置、功能布局、部门入驻、运行机制，规范信息录入，持续提升市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运行水平。要强化组织领导、人员管理和包抓督帮，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务实过硬的举措，全力以赴抓好市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运行，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稳定根基。会议通报了市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和运行情况，并安排部署了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任务。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7月29日，沈宝财险滨州支公司到韩家镇枣林村开展一元民生保险专项宣传活动，向辖区群众普及惠民保险相关政策，让由政府统一出资投保的普惠保险政策家喻户晓，切实把民生保障福利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摆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手册，面对面为居民讲解保险保障范围、理赔办理流程。该项保险由政府统一承担投保费用，无需居民个人掏钱参保，辖区内符合条件的群众均可无偿享受保险。保险涵盖自然灾害、意外伤害、突发公共事件等多项保障内容，能够在群众遭遇意外灾害时提供相应经济补偿，为群众日常生活增添一层坚实的安全兜底屏障。市民石宝娟：
1: 我们仅过来到保险公司来卖车险，然后车险完了之后，那个保险公司人员又跟我介绍了一个原民层政府救治这个，然后这里头就包含自然灾害险。通过保险公司人员介绍，现在就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完了之后，如果以后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就知道我要来到保险公司来，这个还可以来赔付。
0: 本次宣传活动有效提升了群众对该项政策性惠民保险的知晓度，后续人保财险滨州支公司将持续配合地方政府，深入各镇街社区开展常态化宣传宣讲，不断优化理赔服务，简化办事流程，充分发挥普惠保险的兜底作用，用金融保险力量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夯实基层民生保障基础。人保财险滨州支公司副经理应义：
2: 一元民生政府救助责任保险是咱们政府的关爱工程，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维，是将金融保险的运行机制引入到政府救助体系，保险保障覆盖了自然灾害、见义勇为、踩踏溺水、火灾等19类意外风险，为滨州市人民群众每人提供5.5万元的救助保障，同时也有效缓解了政府应急救助压力。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杨帆报道。文明是乡村振兴最厚重的底色，也是基层治理最鲜活的名片。作为滨州市首个全国文明镇，龙皋镇坚持党建引领，以金池、龙马两大示范村为标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涵养淳朴乡风，坐实便民服务，推动文明创建从表面整洁向内涵体制转变，全镇乡村面貌、群众风气、治理水平实现全方位跃升。走进金池村，村容村貌干净整洁，巷道通畅平整，墙体文化清新雅致，随处可见文明新风标语，乡村氛围感浓厚。依托村内红色底蕴，金池村持续盘活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文明新风宣传活动， 让崇德向善、勤俭节约的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相较于环境面貌的直观变化，村内人民公社大食堂更是文明创建、便民惠民的一大亮点。创新推行集中堂食加全天送餐上门双轨送餐制，精准破解留守、高龄、失能老人吃饭难题。村两委配齐保温餐箱、专用送餐电动车，划定分片送餐路线，每日准时将热乎软烂的饭菜送到村民家中。特困重度失能老人享受优惠保障，一餐热饭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米。用餐之余，送餐人员顺带询问老人身体状况，收集群众诉求，小小的送餐车变成流动服务站。龙马村坚

0: 养护知识，切实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持续深化便民服务举措，工作人员常态化进村入户开展政策宣讲，面对面解读医保、社保、养老补贴、惠农举措、反诈常识等群众关心的内容，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扎实做细农村养老服务，常态化走访探视独居高龄老人，精准掌握生活状况，摸排实际困难，织密村级养老服务保障网，同时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提质行动，高标准推进农村户厕改造及后续管护，彻底改善农村卫生条件，村容村貌干净有序、清爽整洁，群众居住舒适度显著提升。龙高镇党委书记任杰：
1: 下一步，龙高镇将紧抓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提升乡村精细化管理水平，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文明村镇建设带来的成效和变化，以培育文明乡风，引领新时代乡村振兴路。
0: 如今的龙高镇，各村村容整洁，乡风淳朴，服务暖心。该镇将持续以文明创建为抓手，做实民生服务，做优人居环境，做农文明新风，持续擦亮全国文明镇创建名片，奋力书写新时代和美乡村振兴新篇章。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100 FM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自古多情伤离别，今宵酒醒风残月。抛妻弃子追功名，温柔乡里续缠绵。大宋最会撩妹的人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儿让万千少女为他疯狂？才气爆棚的他为啥没考取功名呢？他叱咤文坛数年，可为何临终时只有青楼女子为他送行？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最会把妹的忧郁才子刘永。

呢，他已经火了。他第一次考取功名的时候呢，也就是第一次去科举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顾虑，哎呀，这我要是表现得太好，让第二名压力太大，那可咋整呢？本来啊，把庆功宴估计都准备好了，刘勇都想好了，那到时候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比划着感谢谁感谢谁感谢谁，最后等到结果出来，这刘勇啊，他既不是榜眼，又不是榜眼，也不是探花，他落榜了。因为当时的皇上宋真宗就觉得这个刘勇写的词儿啊太浮夸了，把真的假的都写得跟天上人间一样，那我天天住在这儿，我咋没瞅见这么多美景呢？你们这些文人就不能写点踏实的文章吗？不及格。所以说这个本来准备好的庆功宴变成了刘勇的吐槽大会。他先是喝了一顿大酒，就写下了贺冲天，发泄对科举考试的种种不满，什么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啊，你不让我当官，我就吐槽你，我以后混娱乐圈总行了吧，什么功名利禄当首相我不稀罕，来来来，大家接着喝，喝完这杯还有三诗杯。刘勇的这首词呢，后来被谱成了曲，瞬间就引爆了宋朝的乐坛。因为古人的词儿呢都是可以唱出来的，全国上下的考生啊都爱死刘勇写的这首词了，完全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因为一直以来考生对于科举来说都是弱势群体，终于来了一个奇葩，他敢公然反抗科举，说什么懒制度啊，竟耽误我们这种有文化的人。正在考生们互相传阅刘勇吐槽科举的这个词的时候，人家刘勇早都把眼泪擦干，准备复读了，再来一年。不久之后呢，他又写了一首词，如雨水二之一仙侣调。那这首词呢，就表达对于这次考试呢，我虽然不顺利，但是我已经不介意了。学而优则仕嘛，咋能对科举失望呢？哎呀，我的妈呀，这态度变得可把当时崇拜你的小粉丝都给整郁闷了。你不是说好不考了吗？我都准备收拾行李回家务农了。偶像，你别搞我呀！再战考场，这一次呢，他的运气不错，一路从海选到复试再到总决赛都是顺风顺水的，直到宋仁宗亲自担任评审对他面试。那讲道理啊，宋仁宗也是刘勇的粉丝，你面试走个形式差不多就行了，直接让他当状元就可以了啊。但是命运呢，就喜欢捉弄有才华的人。宋仁宗看到刘勇就说，哎，小伙子挺有才呀，词写得不错，朕也特别喜欢看。刘勇听到这句话呢，那可是老开心了，就说，哎呀，谢谢皇上，都是小意思，不知道这个皇上你喜欢我写的哪首词呢？宋仁宗这个时候脸色一变，就说道，你那首吐槽科举的贺冲天写得相当不错啊，既然看不起科举还来考什么试？宋仁宗大笔一挥，写下了一句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你呀，想喝酒喝酒去，想吐槽吐槽去，还当啥官呀？虐不虐？你就说虐不虐？刘勇啊，你可是犯了考试的大忌，这也就跟咱们现在考研一样，你专业课满分，你政治不及格，哪个学校敢要你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我们下期再见。

上期呢咱们说到刘勇在杭州可以说是爆火了啊，那刘勇在杭州也算是玩够了，之后呢他又去了苏州和扬州，把北宋的几个娱乐之都的大城市那都是逛遍了啊，度过了青年时期一段放浪形骸的生活。那这下你总该考取功名了吧。可是当时的刘勇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3年初，电视剧《狂飙》曾经掀起过一阵收视狂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为什么现在影视剧中的反派越来越受人欢迎。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狂飙火的是反派高启强，这部剧跟以往扫黑题材不太一样，它刻画了反派的立体性，讲述一个心狠手辣的黑帮老大如何从畏畏缩缩的卖鱼小贩开始迈向不归路的犹豫、失去和挣扎。高启强曾经是一个纯粹的好人，但在人善被人欺的环境里，谁又能说自己没有对高启强底层变恶人的共情呢？影视剧中的反派越来越受人欢迎，即便

是正面角色，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将他们塑造成反英雄形象，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形象。坏特质为何如此受到人们的喜爱呢？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对434名儿童和277名成人进行了3项研究，以确定人们如何理解反派角色的反社会行为。结果表明，儿童和成人一致认为反派的真实自我是压倒性的邪恶，而英雄的真实自我则完全正义。但研究人员也发现了判断中的不对称性，坏人比英雄更有可能拥有与其外在行为不同的真实自我，即反派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邪恶，而英雄则里里外外都是好人。换句话说，人们认为反派在外在行为与他们内在的真实自我之间存在不匹配，这使得反派形象比英雄形象有了更大的反差。反派更有可能是一个饱满，所以这项检查并不推荐作为常规检查。医生要根据临床症状做出初步判断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做。第三，其他检查。如果医生怀疑有并发症出现，如咽旁脓肿、咽后脓肿、扁桃体周围脓肿的时候，可能会根据病情建议做 CT 或超声。如果考虑有肾脏并发症，医生可能会建议进行尿和肾功能等相关检查。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扁桃体的存在感越来越弱，大多数人没有它也不影响免疫系统的正常运转，因为我们有了其他的防御方式，更不影响正常生活。但手术毕竟是有风险的事情，不能说发炎了几次就非要切掉不可。一般来说，只有在扁桃体引起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才建议切除扁桃体。比如严重或反复发作的扁桃体炎，在急性期，也就是发炎期间2周之后才能进行手术。而且对于反复发作的细菌性扁桃体炎，扁桃体切除术能够降低链球菌性咽喉炎和其他细菌感染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但是对于反复发作的病毒性扁桃体炎，切除的好处并不明显。符合以下条件时，可考虑手术摘除扁桃体。如在过去的一年里，扁桃体炎发作大于等于7次，或在过去的2年里，每年扁桃体炎发作大于等于5次，或在过去的3年里，每年扁桃体炎发作大于等于3次。另外，这些情况也可以考虑切除扁桃体。比如扁桃体炎曾引起过咽旁间隙感染或扁桃体周围脓肿，扁桃体过度肥大妨碍了吞咽、呼吸或发声，扁桃体炎引起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睡眠低通气综合征。白喉带菌的患者经保守治疗无效的时候，不明原因的低热、扁桃体炎引发其他的脏器病变，其他扁桃体疾病如扁桃体角化症和良性肿瘤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现在影视剧中的反派越来越受人欢迎，以及扁桃体究竟是喉咙卫士还是无用累赘。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3: 许多人都听过歌手李健的那首《贝加尔湖畔》，歌中唱道：“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那么贝加尔湖是不是真的像歌曲中唱的那么美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作家拉斯普京的脚步，去那寂静的贝加尔湖看一看。大司机阿瓦库姆留下了一篇俄罗斯人对贝加尔湖的最早赞誉。1662年夏，这位狂人大司机从达斡尔流放地返回的途中，只得从东岸到西岸横渡。

这个海洋般的大湖。当时他对贝加尔有过这样的记述：其周围群山崔嵬，巉岩峭壁高耸入云，我跋涉迢迢万里，任何地方都不曾见到这样的俊秀山景。山上石房、木屋、大门、立柱、石砌的围墙和庭院，无不都是上帝的赐予。山上边长有葱蒜，不仅茎头之大为罗曼诺夫品种所不及，且十分鲜美。满山天赐的植物千千茫茫，庭院内则芳草葱茏，鲜花开处更是幽香袭人。海湖上空百鸟云集，家鹅和天鹅神游在浩渺的湖面上，宛如皑皑白雪。湖里黄鱼、折勒鱼、鲟鱼、凹目鲑鱼和乌巴沙，种类之多数不胜数。曼道这是淡水湖，却也生长有硕大的北欧环斑海豹和紫海豹。就是在我旅居美晋时，在大洋里也不曾见过偌大的海豹。湖中鱼群寂寂，黄鱼和折勒鱼最肥美无比，甚至无法用平底锅煎食，一煎就会化为鱼油。彼时的基督为人们创造了可供享用的一切，让人们在心满意足之后，衷心赞美上帝的恩赐。自古以来，无论是土著人，无论是17世纪来到贝加尔湖畔的俄罗斯人，无论只是到此一游的外国人，面对他那雄伟的、超乎自然的神秘和壮丽，无不躬身赞叹，称之曰圣海、圣湖、圣水。不管是蒙昧人，也不管当时已经是相当开化的人，尽管在一些人心里首先触发的是一种神秘感，而在另一些人的心灵中激起的则是美感和科学的情感，但他们对贝加尔湖的摩拜赞叹却是同样的竭诚和感人。人们面对贝加尔湖浩瀚的景观，每每感到惶惶不知所措，因为无论是人的宗教观念或是唯物主义观念都无法包容下它。贝加尔湖它不存在于任何某种同类的东西都可以存在的地方，它本身也不是那种这里那里都可以存在的东西，它对人的心灵所产生的影响也和冷漠的大自然通常产生的那种影响不同。这是一个特殊的、异乎寻常的和得天独厚的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贝加尔湖进行测量和考察，近年来甚至还使用深水探测仪器对它进行比较，时而把它跟里海相比，时而又把它跟坦格进行比较，时而把它跟里海相比，时而又把它跟坦格尼克湖相比。人们计算出它容纳着我们地球上淡水总量的1/5，还解释了它的成因，推测出在任何地方都早已绝迹的许多动物、鱼类和植物为什么能在这里繁衍生长，而生存在数千里之外的世界其他部分的各种生物又是怎么来到了它的水中呢？当然，并非所有这些解释、这些推测彼此都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贝加尔湖岂有那么简单，可以轻易让它就此失去种种神秘幽邃、莫测高深的特性？然而，这也理所当然。就其本身的物理条件，它被摆在人们所描绘和发现的大自然伟大奇迹之列，是适得其所的。它就耸立在这奇迹之列，这距今是因为它本身是充满活力、气象雄伟、巧夺天工、无与伦比。

和任何地方都不复多见的。他知道自己应处的位置，知道自己的生命价值。那么到底怎么才可以比较它的美呢？又何与匹比呢？把格陵兰积冰同撒哈拉沙漠相比，把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同俄罗斯中部草原相比，甚至把里海同贝加尔湖相比，即使有所偏爱也都毫无意义，充其量只能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某种印象。所有这些都以其美而令人称绝，以其生命活力而令人惊异。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做这种比较，多半都是出于我们不愿意亦或不善于发现和感受景致的唯一性和非偶然性，以及令人担忧和惶恐的境遇。大自然作为世间完整的唯一的造物主，毕竟也有他自己的宠儿。大自然在创造他时特别倾心尽力，特别精益求精，从而赋予了他特别的权利。贝加尔湖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宠儿，人们称它为西伯利亚的明珠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暂且不谈它的资源，这将是单独的话题。贝加尔湖之所以如此荣耀和神圣，另有别的原因，就在于它那神奇的生机勃勃，在于它那种精神，不是指从前的已经过去的，就像眼下许多东西那样，而是指现在的，不受时间和改造所支配的，自古以来就如此雄伟，具有如此不可侵犯的强大实力的精神，那种具有以天然的意志和诱惑，使人去经受考验的精神。